0: 段，仅有 20% 的受访企业自测之后达到了推进阶段，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当前能力有限，且仍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与合作伙伴推出了自测指数工具，名为面向未来企业指数 FRBI， 帮助企业评估在面向未来转型发展的时候还必须加强哪些方面的努力，并提供相关的项目还有合作伙伴机会。当前有 80% 的本地企业在面向未来发展时仍未就绪，转型程度为萌芽或新兴的分别有 36% 和 44%， 另外仍有 20% 处于推进阶段，目前没有已经准备就绪的企业。企业在获得数据之后也会得到医疗团队的协助，解读各种指标数据，并协助并提供实际的帮助。
1: 截至9月13号，饮料瓶罐退费制已经收到3300万个饮料容器。今年8月开始运营的计算与分类设施，负责清点不同材质的饮料容器并且分类，目前已经成功回收553吨的铝还有塑料等材料循环再利用。我国今年上半年扩大制造商延伸责任范围，在4月1号启动的饮料瓶罐退费制下，监管150毫升至3公升铝罐和塑料饮料瓶罐，并由非盈利的饮料瓶罐退费制有限公司负责回收。根据国家环境局设定的目标，退费制实施后首个年度预计实现 60% 的瓶罐回收率，第二个年度是70%，第三年达到80%的稳定回收率之后，预计每年回收量可达大约8亿个饮料容器。截至今年7月31号，回收的容器以塑料瓶为主，占了55%，金属罐是45%。
0: 面对未来可能席卷全球的大流行病，单凭制定计划已经不足以保护民众。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联合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汇聚了全球41名跨领域专家的研究，20个国家的冠病抗疫经验，耗时3年完成报告。他就呼吁各国政府摒弃传统的技术备灾的模式，全面转向建构360度大流行病应付能力。报告提出多项建议，其中就包括了各国必须从技术备灾转向全面应对，加强对疫苗接种、分配和使用的信心，恢复脆弱的社会系统，而非为弱势群体贴标签，以及在日常的基础上建立互信并有效的沟通等。学者也指出，疫苗接种仍是最关键的防线，而获取疫苗不仅需要平日积累的国际互信，更需要加强区域的制造能力。
1: 刚过的星期一下午，在我国多个地区的阵雨暂时缓解烟霾情况，但是烟霾的影响预料会持续。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计将处于中等到轻微不健康水平。烟霾天气的降雨尽管能在一定程度上净化空气，但也会让水蒸气和细微感染颗粒结合后继续悬浮在空中。专家就提醒，当雨滴穿过温暖潮湿且存在大量 PM2.5 细颗粒物时，雨水蒸发成水蒸气，容易和细微的颗粒物凝结在一起，形成悬浮在空气的微小水滴，让近地面看起来像是笼罩在雾中，这会对人产生健康方面的影响。由于盛行风从东南方吹来，烟霾影响的风险依然存在。专家就指出，较大的水滴影响上呼吸道，较小的进入肺部，可能引发健康问题。
0: 国际新闻，欧洲情报显示，俄罗斯疑似正准备对欧洲采取更果断的行动，甚至可能会跨境入侵北约成员国的领土，试探北约的底线。 波兰总理图斯克告诉波兰的议会，情报评估就显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对北约领土发动无人机或导弹袭击，以试图证明北约集体防御条款理论意义大于实际作用。而捷克的安全情报局局长考德尔卡就表示，俄罗斯可能计划对与接壤的北约领土发动小规模的入侵，与俄罗斯接壤的波罗的海三国官员则对俄军发动入侵或其他严重升级行动的可能性持较谨慎的态度，指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资源已经捉襟见肘。克里姆林宫否认计划攻击北约，但是北约官员认为俄罗斯很可能在未来数月加大针对欧洲的破坏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起来如果看到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1: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2: 我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3: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3: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丽仪、
4: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3: 今天在哇，好有意思哦！我们三个人呢，刚刚就看到了这一篇报道，关于成功的人具备的一些特质。
1: 是，成功人具备的特质呢，有哪一些呢？包括聊天，
3: 拥有闲聊的能力，让人生走得更顺。我们还没有 online 之前，其实我们已经跟直播的朋友呢在聊这个事情，
1: 闲聊。
3: 对，然后呢，我们有位听众 Johnny 呢，他就提出了一个点，他就说他认同，因为他说呢，有闲聊能力的人一般上情商都比较高的，所以他的人生路呢会走得比较顺。
1: 但有的人是闲聊，有些人是尬聊，有些人是、
0: 尬聊，
1: 有些人是瞎聊。
3: 什么是尬聊啊？
0: 尬聊就是尴尬的聊。
3: 哎呦，那个很痛苦、
1: 那有些人是瞎聊，
3: 瞎聊是不着边际的
1: 乱聊的意思。对，乱乱聊，人家聊什么你都可以。
3: 瞎聊跟闲聊。
0: 跟尬聊都不一样。
3: OK， 我觉得闲聊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呢？闲聊它貌似就是
0: 很是闲聊，
3: 貌似自然的一种
1: 是
3: 聊天，
1: 对。
3: 但是闲聊它是有它非常强大的一种拉近彼此距离的一种功能。
1: 是，那瞎聊呢？
3: 瞎聊就是聊了你就觉得对方很瞎，
1: 就是乱乱讲。
3: 然后你就会 不想聊，
1: 什么你都可以讲，然后什么都可以聊，
0: 尬聊聊了之后两个人都很尴尬的走掉，
1: 对，然后接不下去，不知道是不是。那请问一下电聊呢？
3: 哎呦，电聊没有试过嘞，
1: 就电话中里面一直聊叫做电聊。
3: 不过闲聊的那个功力、真的是很重要的。
0: 我真的哈、而且哈、我发现最近发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不是去那个 podcast 的研讨会吗？
1: 是，
0: 我觉得哈、在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工作场合当中的闲聊，我因为很久没有做了，我不会，
3: 渐渐丧失了这个能力、原本很强的、但是太久没有把你丢到那个场合了、
1: 又觉得是场合的关系，
0: 对，
1: 跟氛围的关系，
0: 跟听众朋友闲聊我很懂得怎么做、我们时常得做，或者是跟办公室里面的其他同事闲聊，
1: 是
0: 啊，跟摊主闲聊，跟公关美食的公关闲聊我都会做，但是在这样子的研讨会，应该是一组台湾来的，也是电台的，我就不懂要跟他闲聊什么嘞。
1: 哦，你就跟他聊台湾的电台啊，
3: 聊电台趋势啊，
1: 对啊，现在新加坡
3: 电台的挑战啊，
1: 对，新加坡的趋势。
0: 但这样子这么严重算闲聊吗？
1: 你让他知道说你是长期10年服务奖的人吗？的得主啊、
3: 那有点太快端出来，
0: 这就是尬聊。
1: 我跟你讲，好，那你可以闲聊聊什么是吗？
0: 聊什么？
1: 台湾有广播金钟奖哦，广播金钟奖这一次是都是哪些人报名的啊？哪些人入围的啊？对不对？就是聊有关的，他可以聊得到的，
3: okay,
1: 你也可以聊得到。
3: 我们三个人，我们来自己评自己好不好？闲聊能力10分为满分，你们各自来评自己闲聊能力拿几分？
1: 我4分，
0: 我大概5分。
3: 拜托。你怎么可能4分？你经历这么多年，十几年
1: 瞎聊乱聊的人、
3: 十几年歌台磨练，你跟我讲4分？
1: 工作那个工作不一样，那个瞎聊乱聊我很厉害。
3: 于思远，
0: 我大概6分。
3: 哎，你不像是那么谦虚的人呢。
0: 对，
1: 如果像思远说，去到那个上次他去的那个
0: podcast 研讨会、
1: podcast 研讨会的话，其实我不是很会聊的。
3: 可是一般上我们不要讲那种特殊场合，一般上你们自认自己闲聊能力到哪里？
1: OK， 6-7分了。
0: OK 啦，是啦，我也是一样、我以前比较外向，现在越做广播越内向。
3: 其实我很感激我们的这份工作，因为
1: 我给你9分。
3: 我觉得我们这份工作、会让我们、有机会锻炼这一方面的能力，你知道吗？跟人闲聊的能力，就因为工作的关系。
1: 丽仪很能聊、
0: 对，为什么你给他9分？
1: 他超能聊的，你看他工作聊、平常聊，他去到 Tospo 他也聊。
3: 我是 I 人呢、
1: 他谁走过去，人家来上节目，然后谁来聊，谁聊，他都能聊。
3: 我是必须要聊的时候我才聊，好不好？
1: 真的是很厉害。
3: 我没 没办法的时候我才要聊啊，不然整个气氛就很尴尬嘛。
1: 你不会聊的时候是
0: 怎么样子的？
1: 哪方面的？
3: 太多了，不会聊的时候太多了。Okay. 不过聊天真的是有一些窍门跟重点，
1: 是
3: 才不会变成刚刚浩浩讲的什么尬聊、瞎聊。
1: 对，
3: 包括了你要懂得看你的环境
1: 啊，
3: 你明明看到对方哦，皱眉头。然后好像情绪没有很好，你就不要尝试跟他聊。
1: 嗯，然后你还笨笨的，还问他说：“哎，你怎么了啊？你怎么眉头怎么深锁皱皱的？
3: 皱皱的。
1: 我介绍你去医美，
0: 我介绍你去打玻尿酸。
3: 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人聊天哦，他们就很喜欢，你知道吗？就是要说服对方，要赢啊。”所以我们在聊天也要记得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放下反驳的那种冲动。
1: 是，
3: 哎，聊天不是为了要赢对方，哎，聊天是为了要跟对方有一个交流。
0: 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反驳对方，然后讲赢他，你就做。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得要做的？
1: 有时候又觉得算了，赢了又怎么样？
3: 对呀、啊，
0: 像我跟国贤聊天，我就很想要反驳他，然后很想要赢他。
3: 然后国贤就是不让你赢他。
0: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打越讲越激烈。
3: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默默的退出，然后默默的走开。
1: 所以国贤才去中午班呢、啊。
3: 然后聊天很重要的，有时候也是要做一点功课了，就是你要找出跟对方生活的交集
0: 哦，那个连接点。
3: 对，连接点，比方说你们是不是都有小孩？这是一个很棒的连接点。
1: 对，然后呢，男生跟男生呢，都会有时候就是会聊当兵的时候。
3: 哎呀，太棒了，
1: 聊不完
3: 啊！有宠物的人聊宠物，
1: 你聊不完
3: 啊！喜欢喝两杯的人聊香槟，
0: 喜欢吃东西的聊美食。
1: 哇，你看都有哎、欸，其实在生活上很找到会找到很多这些点，
0: 你要用心去找啦，
1: 很简单、啊，
0: 总会发现一些的。
3: 所以你看，掌握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点哦，
1: 怀孕的时候对不对？
3: 哎，
1: 妊娠纹怎么样去亲？
3: 你掌握好这几点，你就可以秒从四分一直飙飙飙飙到七八分都没问题。
1: 冠病的时候打几支针，对不对？打了又怎样？
0: 所以你看他没有四五分
3: 了。你还讲什么四五分？这明明是拿12分10分。
4: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但是我心里面想要拿的分数不是这样，
0: 是什么？
3: 哇哦，
1: 我是想要拿96.3分。
0: 哎呀，你看，又是一个闲聊的点了，多会的，
3: 真的值96.3分呢、啊
0: 哎。以下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K 往雾兰的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这两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PIE 往樟宜在 BK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
6: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今天的星座运势，理财运五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三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这样才对啦，
3: 这样

0: 从明天开始，在搭巴士的时候，在巴士上面大声的播放音视频，乱丢垃圾、吃东西，
1: 或者是脚放在座位上，都属于违法行为，违例者最高可罚款500元。
0: 那如果呢，在巴士转换站呢，阻碍通行、危及安全、随地大小便，这些比较严重的，最高的罚款可达
2: 5000元。
3: 请问一下，在车上呢做的这些事情呢，这些坏习惯呢，做这些动作，谁有资格说哦，你违法？你要罚500元，
0: 授权的公交人员包括这个检票员还有一些可能在巴士站的这个工作人员都有权去发这个违例通知单，
3: 那就是那个开车司机咯。
0: 车长没有，因为怕影响他驾驶。
1: 对啊，
3: 这样怎么知道说他在车上？
1: 有时候查票员呢。
0: 但是车长可以劝阻违规行为，或是要求乘客下车。
3: 巴士上面有查票员哦？
0: 有的。
1: 啊，你很久没有搭巴士，对不对？
3: 我真的不知道哎。
0: 偶尔会上来。
1: 偶尔。
3: 是这样的哦。
1: 虽然已经不多了，但是还是有的。
0: OK， 我觉得很多的公众哈、应该都很欢迎啦，因为大家也深受其害。
1: 是，
0: 特别呢是那个播放音频的那个部分。
3: 对，有时候真的会打扰到旁边的人。
0: 在地铁、在巴士上我觉得大家都已经深受其害了。
1: 我曾经有遇到过我自己的一个情况啦，就是我忘了带我的耳机，然后那一段全程真的是很长的一段 MRT 的车程。我真的想要看一点东西，我就播一点点小小声，可以吗？可以接受吗？
0: 你的小声是不是别人的大声？
3: 不可以打扰到第二个人，
1: 坐我旁边的人肯定听得到，
3: 那就是
1: 坐我可能两三个人会听，
3: 那就是
1: 没有那么清楚，
3: 那就是打扰人家
1: 啊。但我真的没有戴耳机，我真的想看这段视频。
3: 那你先忍一下吗？不行吗？
0: 对啊，你可以先刷一下社媒啊，做一些别的啊。
3: 你先关一下静音看画面就好了啊。
0: 你可以 WhatsApp 号号啊，
3: 然后你等一下你才
1: 找丽仪聊天。
0: 你可以在群组跟我们聊天啊。
3: 那你就跟隔壁那个人讲说，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看这个东西好是怎样讲，你在开，然后他有听到，你们就可以一起分享。
1: 两个人都想看，那就不算是滋扰他。
0: 也算好不好？OK， 其实这样的好像我们也在巴士上不时会看到有人把那个脚就是放在对面的那个椅子上面。那有一些还是光脚的，就他脱鞋光脚没有袜子就这样摆在对面那个椅子上面。
3: 不管你光脚或穿鞋都不对。
1: 也有人曾经被拍下过在巴士上剪指甲。
0: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你说
2: Yes or No，
0: 我们就想问一问你了，你觉得现在多了这个罚款在巴士上有这样的滋扰行为，罚款500元有效吗？
3: 你觉得 Yes or No， 然后附上你的名字，附上你的电邮。今天要送
1: 美食展 TLM Food Expo 的礼券。
0: 说到这个美食展呢，就在这个来临的周末还有星期天，星期六呢下午2点呢，国贤跟丹怡呢也会到现场为你做介绍。
1: 是50块钱的礼券，在现场当然是可以买一些商品以及吃吃喝喝。
3: 记得要写上 Yes or No， 还有你的原因不要什么什么什么，你觉得怎么样呢？写的越多，我们电脑查询会越好
0: 会收到你。
1: 885-0963。
4: 你好，我是沈伟俊，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往张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Pioneer Road North 之后的路段，以及 CT 隧道往 AYE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处。 AYE 往大市在 Telok Blangah Road 之后发生车祸了，可以避开第三条车道。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啊，来，你说，
5: 不要啦，他说啦，
4: 啊，怎么会是我？你说，
5: 啊，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6: 你说 ，yes or no？
4: 你说
6: ，yes or no？
1: 从明天起，在公共巴士上大声播放音乐或者视频，乱丢垃圾，脚放在座位上，或者是饮食等等滋扰他人的行为都属于违法，最高罚款500元。
4: 我们今天呢，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来问一问你了。现在呢要罚钱了哈，巴士滋扰行为罚款500元，你觉得有效吗？
7: 听众朋友秀珍就说 yes， 我希望呢这种罚款行动呢有效，因为呢每次在坐车的时候呢，如果人大声讲话啦，或者是大声讲电话啦，用手机视频啊，或者是看很多很多的影片啊，哇，真的会吵到了隔壁的人，而且有时候有些人都讲得太大声太吵了，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自己都没有发现。
1: 这位听众他是慧珠，他就问，诶，为什么好那个大声讲电话没有包括在这一次的惩罚当中？
4: 诶，也对哦，
1: 原因就是很简单的，大不大声你要怎么去评定呢？
4: 可是你那个音频，
1: 除非他大喊大叫，
4: 你那个音频播不是音频，你那个视频，你看剧你播大声，或是你玩 game 播大声，那个也怎么评断呢？
1: 播出来，
4: 我觉得只要有人回头，你知道吗，有人就是听到，其实这个就已经是影响到别人了嘛，不是吗？OK，
1: 我觉得说电话大小声可能还有一些灰色地带。例如你要大喊大叫说赶快逃离逃离，你不会赶快逃离逃离那个现场，不可能小小声讲嘛，这样子怎么执法呢？特殊情况，灰色地带，
7: 没有，是他们接电话，他们在讲电话，或者是在自己在讲公司的时候，还是讲公司的事情，讲的真的是很大声，
1: 比较难评定，
7: 影响到旁边的人的时候。
4: 老王呢，他也 WhatsApp 来了，他是说 yes 一定有用，因为他说回头看之前政府实施罚款，很多东西罚款了都看到成绩，所以他就觉得有用啊。
1: 这位听众8182他说他比较介意的是卫生问题，例如剪指甲，还有把腿放在椅子上大声播放视频，他觉得倒无所谓，我也可以趁机 gabble 一下看别人在看什么。
7: Gary 就说 yes， 真不想这么说啊，但是呢就是有这批人啊，要有罚款才会有感觉啊。那些好，那没有那样做的人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到。
4: Miss K 他也是说 yes， 完全同意罚款，他说事实要用硬的方式来处理，让整个的情况有所改善。他说也要加强文化个人修养，要让人家知道怎么去顾及别人的感受，希望新加坡会越来越好。
1: 听众朋友主要还是说 yes 啦齁。
4: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 yes。
1: 几乎哇 ,95% 以上。都是说 yes。
4: 一面倒啊。Melvin 他就说没有公德心的人太多了。他说 Singapore is indeed a fine country。所以他也是说 yes， 他觉得罚款会起着作用的。
7: 是的 ,1259 他就说 yes， 应该有点效果。因为呢如果没有罚款的话呢，那些人都不会管别人的感受。尤其 是把脚伸在对面椅子上，有时候呢是脱了鞋，但是呢光着脚丫子呢放在椅子上，真的很受不了那个气味。
4: OK， 可是我在想哦，有一些可能是年长人士哦，他们可能听力不是那么好，然后他们也可能不太会用耳机。我不知道嘞，所以他们才会不用耳机，在不用耳机的情况下开那个视频看剧，开得很大声哦，可能也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1: 像这样子的条例的存在哈，可能只是起着一个威慑的作用，真的执行的时候还是有人情伦理在当中的。像是在地铁上吃东西喝水，如果像于思远这样子已经咳到整个肺要出来了，你不可以给我喝一口白开水吗？
7: 一口是 OK 啦，
1: 就 OK 的，
7: 不是说你拿着什么，
1: 其实
7: 手摇饮料一直喝，
1: 其实喝水就是违法，
7: 那就不对了。
1: 但是有人情在当中是可以的。
4: 其实之前也看到报道啦，当局还是会酌情处理啦，特别是每个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嘛，我们还是得斟酌一下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是德明。十一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1: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艾嘉的歌曲《爱的代价》。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E 往 PIE 在抓住刚 Drive 之前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 PIE 往大市在 Thompson Road 之后车子抛锚了。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方会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2至82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9: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2026年第二季度的劳动力市场总体保持坚韧，整体就业人数持续增加，失业率也处于低水平。今年第二季的就业人数增加11400人，高于上个季度的9400人的增幅。第二季度总就业增长主要由非居民就业率所推动，增加9200人，公民与永久居民就业增幅则放缓。从上个季度的5400人减至这个季度的2200人，整体失业率是1.9%，居民失业率2.9%，公民失业率3%。被裁退人数从上个季度的3830人增加到4620人，是2020年第四季度以来最多的季度。被裁退者六个月内重返职场的比率从上个季度的60.7%下降到54.9%。人力部代部长刘杰明指出，市场上依然有新的就业机会，关键是如何准备以把握这些新的机遇。
2: 从明天起，在公共巴士上大声播放音乐或者是视频，乱丢垃圾，把脚放在座位上或饮食等滋扰他人的行为都属于违法，违例者最高可罚500元。陆路交通管理局昨天发文告宣布，把相关的监管框架扩大到公共巴士、巴士转换站还有总站，以统一公共巴士和地铁针对滋扰或者扰乱秩序行为的规定。国会去年10月通过了交通领域杂项修正法案，为落实相关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或授权的公交人员，例如检票员和巴士转换站员工，可以向涉嫌违规者发出违例的通知单。而陆路交通管理局强调，公共交通是共享空间，乘客都有责任维护良好的乘车环境。即使新规定生效，路交局和巴士业者在应对不顾及他人的乘客时，仍会视情况酌情处理，并确保公平。受访的公众普遍欢迎新规定，也会关注实际的执法成效。
1: 市中心历史店屋改为酒店的限制放宽之后，投资者的兴趣升温。市区重建局过去3个月已经收到7份酒店用途申请，并计划配合有关发展项目建议，调整沙丘劳路上段和美芝路一带部分地段的土地用途。发言人表示，这显示市场有初步的兴趣，符合支持商业与住宿相关用途多元结合的规划意图。自今年6月5号起，放宽这两个街区对新酒店、背包旅社和服务公寓的规划限制，措施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5月底。业内人士观察，政策放宽之后，博川码头和美芝路一带已经有更多的业主寻求咨询。新加坡旅游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共有466家持牌住宿设施，客房供应量同比增加0.5%到74,797间。
2: 丹比尼地铁站外广场的树木高大茂密，每逢入夜便有数百只的乌鸦聚集盘旋鸣叫，随地排泄，不仅破坏了卫生环境，也让附近的居民困扰不已，甚至担心遭到乌鸦袭击。有居民就反映，乌鸦成群盘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近10年，数量有增无减，噪音还有排泄物问题严重影响了生活。居民曾多次向市政会求助，但是效果并不理想。国家公园局表示，乌鸦属于入侵物种，会威胁本地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在包括丹比尼在内的全岛多个地区实施射杀乌鸦的措施。丹比尼市政会也与公园局合作，探讨在安全可行的情况下，以射杀的方式来控制乌鸦数量的可能性，并继续评估可采取的进一步措施，来降低对居民的影响。
1: 来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外交部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将在星期三到星期五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高层代表在纽约举行长达八小时的经贸磋商，重点讨论贸易还有人工智能问题，为这个星期在华盛顿的习特二会铺平道路。中美元首华盛顿会晤，重申今年五月在北京达成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进人工智能、军事执法等领域务实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美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具历史性里程碑意义。知情人士说，中国企业上个星期至少订购大约26万吨的美国大豆，表明北京在习特二会前进一步履行增购美国农产品的承诺。中美的关税休战将在11月10号到期，双方在延长贸易休战期的条款上依然存在分歧。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2: 思源，
5: 哇，好有意思。
0: 星期二的哇，好有意思，很快的在空中记者会，我们现在一次过要迎来三位大来宾。
6: 是，待会我们会请来的就是我们鼎艺团的指挥黄德利，以及我们本地歌手菲菲，还有华族文化中心的节目经理陈嘉阳。
7: 嗯，三位要来聊哈，最近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由鼎艺团制作的《荧幕回声》经典剧集音乐会。
0: 哇，这场音乐会，我觉得963听众特别的有共鸣啊！
7: 是，
0: 因为呢，除了是有这个鼎艺团华乐室内乐的演绎，还搭配一些怀旧的一些视听的素材，呈现出的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可能是80-90年代的本地电视剧的一些。
7: 有一些
0: 主题曲，
7: 嗯，是比较近期的
0: 哦，也有近期的哈、OK， 总之就是经典的啦，经典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呢，都会在这个演出呈现。
6: 待会我们就请到呢三位来为我们说说，呈现的经典的剧目也好啦，歌曲啊曲目也好啦，还有什么内容大家可以来欣赏的。
8: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7: 以下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KJ1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之后 CT 往 SLE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
9: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3: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杨萌。
2: 随着瓶罐回收制度即将在10月1号全面落实，这几个星期下来，大家对于这项计划的认识可说是迅速的暴涨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助力，相信就是最近掀起的全民捡瓶热。当然，用全民捡瓶罐这个词汇是夸张了一点点，但是我相信也已经有许多的公众是意识到。使用瓶罐回收机的人是明显增加了，特别是在一些人流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超市外或者咖啡店附近，总是会看到有人拿着一袋袋的空瓶罐在等着回收。社交媒体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人分享自己如何靠退回饮料瓶罐取得押金赚点小钱的新闻。有人说两个月赚了80多块，有人甚至是赚了1000多块钱。退回一个瓶罐可以取回一角钱，要赚1000块钱，也就是需要10000个瓶罐，除以2个月60天计算的话，平均一天就要捡到和退回将近170个瓶罐，这确实是不轻松的体力活。那我觉得这项新计划的发展还是挺有意思的，既能够让一些不介意付出劳力和时间的小市民赚点钱，同时还能够达到政府当局的回收目标，可说是双赢的做法。
3: 国家环境局昨天下午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显示，截至到9月初，这个计划已经收集了3300万个饮料容器那么多，以新加坡大概600万人口来算，就是平均每一个人都回收了5个饮料容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这么做，但是就是要说的是，回收的这个量是相当的庞大的。国家环境局也有说，当中是成功回收的这个铝和塑料的物料是有500多吨的，如果能够在比较好的再循环的情况下把它们都降解成各类的塑料碎片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循环的成功。
2: 从4月的过渡期开始，我觉得新加坡人整体上对这项回收计划的态度还算是积极正面的，执行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或引起太大的不满。看到商家方面呢，主要的超级市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大部分未付上一角押金标签的饮料库存都已经是清空。那有一些商家是趁着最后这1-2个星期开始为一些没有标签的存货给打折促销，争取在10月1号前把这些饮料都卖掉。至于手上还有一些存货的小商家，环境局也是会给予特别的通融做法，让他们申请有多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卖掉这些饮料，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做法。那如果你是有喝瓶装饮料的习惯，不妨在10月1号前到这些小超市适量的购买一些不需要押金的饮料，为自己的钱包省点钱，同时还能够帮助小商家减少亏损。
3: 但是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有点好奇的是，这个计划到底是促进了回收率，还是鼓励更多人买更多的罐装饮料？因为我在一些超市外面也注意到，回收的箱子它很快就满了，而且箱子里面的瓶子其实是压缩过，可见它其实可以装的瓶子已经是很多很多了。然后也有超市的职员告诉我说，他们等不及那个来回收的员工把那一整大塑料袋的罐子给清空，他们要自己先清空一轮，否则那个机器很快就满了。然后我也有了解到一些人，他们平时是不喝自来水的，他们是喝瓶装的矿泉水的，就是喝白水他也是买瓶装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当中多少是鼓励人家好像是去买了一些有糖分的饮料，所以虽然可能提高了一些再循环率，但是间接的就鼓励了一些含糖饮料的销售。我也有注意到一些卫生情况，比如说那些回收箱通常是设在超市的外面，然后超市外面已经摆了很多货，然后这些回收箱有一些饮料，他们为了处理掉剩下的饮料可能倒在地上，又或者是他收了一大袋的，就是放在那边等人来处理的时候就有饮料或者剩余的一些液体渗漏出去，然后旁边的地砖我就看到有些地方有一点脏，我就不知道如果没有来得及处理会不会造成一些鼠患呢。
1: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农历8月12。今天的星座运势，工作运5颗星，恭喜所有的星座可以得到4颗星。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空中记者会，
1: 空中记者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大来宾，有3位的大来宾。第一位是我们鼎毅团的指挥黄德利，德利大家都对他非常的熟悉。还有我们的本地歌手菲菲，
3: Hello 大家好。
1: 以及我们常客，差不多每次来都好像走厨房一样，
4: 三个月要来一次。
1: 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节目经理陈嘉阳 Justin，
4: 大家早安。
3: 他是前几天前才来嘞，
4: 傍晚班。
3: 对啊，几天前才来。
1: 对，他傍晚班完，然后就睡在这边了，
3: 睡隔壁。
5: 也就证明说，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有很多精彩的活动可以让他介绍的。
4: 没错。
3: 那今天呢，3位呢要重点跟我们来介绍的，就是由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主办，由鼎毅团制作的《荧幕回声》经典剧集音乐会。
1: 嗯嗯，哇，这个音乐会可以说是哈，大家，我们光是看的这个节目单哦，都非常的吸引我们。
5: 从雾锁南洋咖啡屋到早安老师，到近期的小娘惹当中的如燕，落花如雨，过江新娘的主题曲等等，都会呈现。
3: OK， 我们先请可能 Justin 嘉阳来跟我们讲一下，因为我们也知道华族文化中心现在在进行这个电视剧的特展，
4: 没错，
3: 对吗？所以诶，感觉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延伸？
4: 对，没错的。所以我们在7月份的时候就就是开始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特展，然后呢陆续我们都做了很多不同的这个延伸，就例如有一些讲座啊，然后这一次呢9月份就是这个跟鼎毅团合作的这个音乐会。嗯，对。
3: 所以呢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选曲方面应该是相当伤脑筋哈。嗯嗯。所以这次是集合了几位的这个算是绞尽脑汁。
5: 对。
3: 有选择障碍哦，因为有真的很多经典的一些电视剧。
5: 从80、90年代到近期那么多首，德利要怎么选呢？
6: 所以这次呢，因为我每次都是这样觉得，因为鼎毅团比较特别嘛，因为我们是一个小乐团，所以呢我就
1: 你还是小乐团，你太客气了，你大乐团，
6: 小乐团，所以我们呢一定要问每一个人，所以我基本上去问全部的乐手，哎，你有听过这首吗？我是要做 survey 呀，这首到底是中青少都要听过，这个可以，因为不能只靠我一个人嘛，
5: 没有听过就删了啦，
6: 删掉，对，可是呢真的是太多了，所以我也尽量挤，所以整场音乐会下来呢，其实我觉得有近大概30首，
3: 哇，
6: 近30首，
3: 70分钟的演出里头呢就是有30首歌曲。
1: 德利说的这个是真实的，我很相信，因为有一次我彩排的时候，然后要唱到我的歌的时候，然后德利就问全部的音乐家，就说你们有听过这首歌吗？然后差不多有好几位年轻人说没有听过，
5: 那怎么办？
1: 然后就说来
5: 好好换歌，
1: 去听歌。
3: 不过这一次好像也邀请了几位本地歌手，包括了现在在我们直播室的 Softy 哈。Softy 你是第一次跟鼎毅合作？
7: 对，第一次
3: 啊。也来讲一讲这次跟所有的音乐老师们跟我们的指挥大人德利合作。
6: 我们还没正式排练，
7: 对，还没有正式排练。
6: 可是呢，我们为什么我这次找 Softy 呢？就是说，一就是说我希望有一位男歌手，一位女歌手，那么一定要年轻的，可是这个年轻呢要有能力又唱经典的老歌，
3: 难怪没有选我跟浩浩，
6: 没有，因为你们两位呢11月我们就要见面了，所以呢
3: 对
6: 我也打小广告，
1: 不要为难得理
5: 老师，他们两个不年轻，我年轻，你可以找我，
6: 你也是，因为我们11月我们就3个要一起见面，
1: 对，11月6号，
6: 对，所以我们才找了这位两位
1: 更年轻的，
6: 对，可是又能唱老又能唱少，哇，
3: 所以他的那个可塑性很高、啊、除了有 Softee 还有黄俊荣，俊荣他现在人在台湾
7: 对，
3: 没有办法来、啊、所以这一次 Softee 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对这个演出，
7: 其实我是唱 R&B 偏多、嗯、所以这次能够唱这些经典的歌曲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但是一种好的挑战，让我能跳出我自己的舒适圈。然后以前其实我也是歌唱团的，也是有唱过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所以这有让我回味了一下。当然在练歌的时候就去听一下那些就以前出过的那些经典歌曲，觉得是有勾起我童年的回忆、哦、很 nostalgic 的一种感觉。
5: 最经典最经典可以去到
6: 哪里？
7: 最经典啊，最经典啊，对我来说小娘惹的如燕是很经典的、哦、因为那是我小学的时候出的。
8: 不愧是年轻人，
7: 谢谢。
3: 才回到小娘惹而已、哦、
8: 我们这边都已经去到白光了，周旋了。
3: 我们这边起码都加在大巴窑。
5: 没有，我这边起码是豆腐街城里的月光。
8: 所以这一次你唱的歌曲、嗯、这些经典的歌曲，你会加入你自己原本有的 R&B 的元素吗？
7: 一定要的啊。
8: 哇、wow、哦、嗯、
7: 这样才有、嗯特别的点啊。
6: 其实我这次另外一个就是 Justin 找我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因为跟他们的这个这个展是有关系嘛，
8: 是。
6: 可是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我们那个是看的对吗、嗯、可是我们这个呢，我觉得要通过看与听与想、嗯、就是说能够把这些东西从音乐，那么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媒体，就是说视觉上我们这次也跟这个 Hologreeks 合作来展现啊、这些当年不只是在影片啊、嗯、就是有可能比如说哎，我们请一些嘉宾啊，他以前的得奖感言啊，就是说我希望也通过这些音乐还有这些 visuals 能够勾起我们以前的回忆、嗯、对，就是以前，因为你看像我以前小的时候哎，我因为我很喜欢看古装戏、嗯、你看神雕侠侣啦，八仙过海啦、嗯、这些都是以前的这个很流行，还有济公对不对、嗯、所以就是我很喜欢的这些剧都是我以前小学中小学一下课立刻赶回家看三点多的，我还记得是三点多有会重播
5: 重播
6: 晚上的那个电视剧，对，
3: 所以大家共同的回忆 Justin 也是嘛、嗯、对不对？
4: 当然当然。
3: 所以你在策划整个东西跟德力一起的时候、嗯、我觉得对你来讲也是一个我觉得像是倒带回忆倒带那样子、哦嗯、
4: 对啊，重温啦、哦、就是在重温、哦、就是因为我是80年代的小朋友嘛，所以同样了跟德力一样，就是我们都会就是看这些电视剧长大的，所以当然就有很多非常经典的一些当然我们有陈丽萍还有尤老师他会出现哦、嗯、对，特别出现的这个嘉宾，然后会跟我们一起
6: 聊当年，
4: 对没错，就是他的这个哎呦呦的这个经典的角色、
3: 嗯、原本我以为他是不是要开金口要唱歌了，
4: 德力哈，可能哈、哦哦，我们卖个关子了。
6: 对，我们希望说在台上挤他一下，
5: 可以说服大家唱两句，进来就知道，大家进来当天来看就知道了。
6: 没错，
3: 哎、嗯，是。那我们等一下呢？哎，其实我们见了大来宾，还有票要送嘞、嗯，所以继续留在963好 FM。哇，好有意思哦！稍后呢，继续听三位的分享，同时你有机会可以拿到票去看演出。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马上回到今天的空中记者会，在那之前关心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以下的路段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TP 往 PIE 方向，在 Seletar Link 之后 PIE 往樟宜，在 Palibar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也有车子抛锚了。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1及 BYD Atto 3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3: 空中记者会，
4: 空中记者会，今天请来了我们三位大来宾，即将在我们9月26号下午3点跟晚上7点半，在我们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9楼的礼堂非常演出《荧幕回声经典聚集音乐会》，欢迎三位来宾。
5: 是的，三位呢再次介绍一下，包括鼎毅团的指挥德力，
6: 你好你好，
5: 还有本地歌手 Softy， 以及华族文化中心节目经理嘉阳 Justin。
7: Hello
5: OK， 嘉阳要不要说一下这个70分钟的演出下来，那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呢，其实希望观众在这个演出中能够有怎么样的一种获得呢？
8: 嗯，首先呢，我想说的是，在这个观众来看这个音乐会前跟后都可以到6楼的这个展览再去看一下，再去逛一下，对，
1: 逛了一下再进去听音乐会会更有 feel。
8: 没错，就是有一个大概可能有一个360的这个感受嘛，对不对？对。然后呢，除了就刚才丽丽说的，如果看完这个音乐会之后呢，我希望啦，就是可以说感受到这个满满的感动，因为很难得我们可以就是把所谓的这些经典的这些曲目又再次重现，而且是以另外一个方式，就是这个室内乐的这个方式带给大家，然后希望说经典也能够再继续流行，还有一个全新的一个这个诠释这样子。
5: 嗯，这些歌肯定都住着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童年，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演出，刚才也提到了，我们除了有 Softy 之外呢，也有本地歌手黄俊荣，还有呢就是哎呦呦老师丽萍姐，也有呢这个 saxophone 的老师嘉玲一起演出。
6: 对
5: OK， 好，那德力要不要来说一下鼎毅团明年就20年一眨眼
6: 对，
5: 我们都不敢置信就是说您应该是10岁就出道。
6: 我也想
1: 明年20年有什么大计划吗？
6: 因为明年好像是963也是周年，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在洽谈，就是说我们两个应该，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怎么讲，很多合作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可以真的弄一场更有全部的这些 DJ 一起的，那么我觉得会很精彩那么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说，明年我们也希望说华乐嘛，我们怎么想突破这个所谓的展现方式所以有一场生日的音乐会呢，也是希望说到时大家支持，那么能够让人家对华乐这个有一个新的概念
9: 德力老师跟你推荐一下，明年有一位歌手也是，
6: 我知道，
9: 也是在新加坡届满20年。
6: 当然，
9: 硬硬要讲自己，
1: 对，就是一个突破的一方面了，直接在歌台或者咖啡店奏。
5: 哇，这个地点就很突破了。
1: 哎呦
5: ，OK， 那对 Softy 来讲也是一直在寻求突破自己嘛，
7: 对
5: 嘛，从比赛到现在，那这次又跟鼎毅的合作这个服装还没有定案听说，
7: 对，还没有定案，还不知道要穿什么。
1: 但服装一般上是要自己去解决，还是有专人帮你准备？
7: 以前会有专人，但我比较控制狂，所以现在都自己弄
9: 还有4天而已呢。
6: 其实我们应该叫他唱一下虽然是早上了，他们通常都还没有开声。
5: 可以吗？可以吗？说
7: 你还要唱哪一首呢？
6: 哇，
7: 哪一首？
5: 指挥大人，
6: 我随便。
5: 指挥大人点
1: 你自己最有信心的那一首来。
7: 我就唱郭美美的温习吧。
1: 嗯， okay。 好。

0: 厉害耶，早上的声音可以这么厉害。
1: 那我头脑还没醒，我说那个歌词是什么，我唱错了。
0: 如果叫我们三个人唱，我们是没有，我们三个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看到德力老师没有看到他的指挥棒，我们就唱不出来。
2: 所以 Softy 不错了，那个指挥棒没有出来，你看，
0: 对啊，
2: 也是挥洒自如啊。
0: 是，
2: 好，所以这一场音乐会呢，我觉得963的听众特别有共鸣啊。
3: 是，肯定的。
2: 来，我们今天呢也福利带给我们的听众啊，也要感谢华族文化中心啦，谢谢 Justin， 谢谢德力哈，来送票，我们请指挥大人来发出问题好不好？
4: 哇，现在你给我这个，其实。我是觉得我们出一个简单的一个问题吧，因为我也希望
0: 不可以太简单，
4: 不可以太简单了，
0: 不可以。
4: 好，给我想一想，因为我也希望鼓励大家来，因为真的这场音乐会，我觉得是充满了这个爱和这个
3: 回忆，
4: 对回忆
0: 是，而且这场音乐会可以用文化通行证来购买哦，各位，
2: 是的，就在26号，这个月26号有两场，3点跟7点半在华族文化中心9楼。问题是
4: 这场音乐会的名字是什么？
0: 哦，好有意思啊！
2: 这个嘛，可以
3: 1234567891011个字，
2: 你可以看我们直播打的 caption， 答案就在上面。OK， 如果呢你想要获得这个门票的话呢，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88501963，附上你的名字，还有你的电邮以及正确的答案。
3: 我们有几张票要送啊？
2: Justin， 我们有
5: 5对，
0: 5对啊，
5: 10张。
2: 哇，
0: 会不会太好了你？
3: 会不会太好了？
5: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来感动。
2: 好，
5: 对，
2: 好
4: 这个只有963有这个福利。
2: 是
3: 下午3点的还是7点半的那一
5: 场？哦，对，这个5对呢都是晚上7点半的。
3: 哇 ，OK， 星期六晚上7点30分。
2: OK， 很多 WhatsApp 开始进来了。
0: 明天的你要顺便送一下吗？
5: 明天
0: 要送5对吗？
5: 哎呀，这个我要跟德力讨论啦，不可以乱送啊。
0: 明天欢喜来唱歌。
5: 我知道，
0: 你要送一下吗？不要为难你，不要为难你
3: 啊！明天欢喜来唱歌的，明天再来决定。
0: 对呀，
3: 好，今天的节目谢谢德力，还有 Justin 以及 Softy 菲菲上节目，
4: 谢谢。
3: 我们同时也要播出这一首经典中的经典《雾锁南阳》的电视主题曲，
2: 也期待在演出中听到一个不一样、截然不同感觉的《雾锁南阳》。不过我们先来听这首原版。

0: 德明、
1: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1: 人生就是戏，看不完的戏，有的时候悲，有的时候喜，就看你在演什么。你最常在人面前演什么？
4: 在生活中啊，即便是对家人，还真在一定程度上要演一演，希望整个氛围和谐，
1: 或者是让他们担心忧虑少一点。
0: 就好像比如说今天德明叫我做一些事情，那我就跟德明讲、没问题，可以我帮你做。然后德明不找我，就跟丹阳，丹阳你看我这么惨哦，还帮德明做这个东西。那如果是丹阳讲说，那你就跟他讲你不要做啊，为什么你又跟他讲说你 OK？
4: 对，
0: 然后你在这边又讲到自己很像惨，
4: 是
0: 哇，我最讨厌这样的人了。
1: 卸下面具就是做自己嘛，这个时候你就不会太在意旁边的人说什么，给你的一些评价。当你不在意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随性的做自己。
2: 每周一到周五
1: 中午12:30，
3: 名人说安话，
5: 和你聊一下。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两个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BKE 往雾兰在 Mandai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樟宜的方向在 Innew Avenue 之后。也看到这个路段是交通拥堵的，那是 Farrell Road 往 Queensway 方向在 Holland Road 还有 PIE 大市之间。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二，气象署预测下午有多个地区会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62至82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十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在面向未来转型发展的准备程度方面，80%的新加坡企业仍处于相对起步的阶段，仅20%的受访企业自测之后达到了推进阶段。这主要可能源于企业当前能力有限，且仍需要更多的外部支持。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与合作伙伴推出了自测指数工具，名为面向未来企业指数 FRBI， 帮助企业评估在面向未来转型发展时还需要加强哪些方面的能力，并提供相关的项目还有合作伙伴机会。当前有 80% 的本地企业在面向未来发展时仍未就绪，转型准备程度为萌芽或新兴的分别有 36% 和 44%， 另外仅 20% 处于推进阶段，目前没有已经准备就绪的企业。企业在获得数据之后也会得到特别团队的协助，解读各项指数数据并提供实际的帮助。
1: 市区重建局在检讨有关总楼面面积的指导方针，为建筑设计提供更大灵活性，并鼓励发展商为建筑增添防热韧性还有热舒适度的设计要素。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星期一在第21届新加坡企业奖颁奖典礼讲话时做出以上宣布，他说政府将持续检讨各项规则，简化流程，并且和企业携手合作，发掘政府政策与法规能够促进增长与创新的契机。新加坡建设局将简化工程所需的钢筋的检测流程，钢筋发货之前将由获认可的实验室进行检测，降低检测工作量及成本。政府也推出脱碳业重新设计工作计划，协助建筑环境领域提升工作在可持续方面发展的能力，而检讨总楼面面积旨在提供更大的设计灵活性，提升建筑的防热韧性还有热舒适度。
2: 截至9月13号，饮料瓶罐退费制已经收集了3300万个饮料容器。今年8月开始运营的技术与分类设施负责清点不同材质的饮料容器并且分类，目前已经成功回收553吨的铝还有塑料等物料的持续循环再利用。我国今年上半年扩大了制造商延伸责任范围，在4月1号启动的饮料瓶罐退费制 BCRS 之下，监管150毫升至3公升铝罐和塑料饮料瓶罐，并由非盈利的饮料瓶罐退费制有限公司负责回收工作。根据当局设定的目标，退费制实施之后首个年度预计实现 60% 的瓶罐回收率，第二年为 70%， 第三年达到 80% 的稳定回收率之后，预计每年回收量可达约8亿个饮料容器。而截至7月31号，回收的容器以塑料瓶为主，占了 55%， 金属罐则是 45%。
1: 来关注国际新闻，威尼斯正考虑扩大游客入城费的适用范围，包括延长全年收费时段，并把每天收费提高到最高30欧元，大约是44新元。路透社报道，负责预算和税务的市议员表示，目前5到10欧元的收费过低，难以起到遏制过度旅游的作用。不过2027年的新收费标准依然必须和当地中央政府讨论并达成一致。这项游客的入城费在2024年推出，是全球首创，只适用于不过夜的一日游客，提前预订者可支付较低的费率，14岁以下的儿童部分群体可以豁免。威尼斯长期面对过度旅游和人口流失的问题，当地官员表示，这项措施旨在鼓励游客避开一年中最拥堵的时段，例如五一劳动节假期。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赵传当初应该爱你，之前有刘若英当爱在靠近，都是和爱相关的两首歌曲，在星期二早上送给你。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早安，我是德明。
1: 早安，我是丹怡。
0: 星期二自得其乐。Hello， 博平，还有 LC Chong 也看到了 Johnny 的简讯，伟荣、Jasmine 和 Sandra。
1: 早安，立方，还有6800这位朋友
0: ，Carol，Carol，OK，、
1: oh, Carol, okay, 你好 ，Patricia， 还有 Andrew， 早安。
0: 今天早上啊，丹怡就发来了这则简讯，这应该是说这个链接啊，是联合早报的一篇报道，我好像看过，是在周末的一篇报道是吗？是说的本地的一家饼家，哇，三代了哈，主要它就是在东部的一家熟食中心的摊位。后来我想想看一看，尝试回忆，我好像经过看过路过
1: 啊，
0: 好像也买过。
1: 哇哦，所以他就是做一个传统糕饼屋，老字号糕饼屋，三代人传承到现在，第三代就是一对年轻的夫妇，而且他们也有小孩了，就是我看到文章的最后呢，第四代也是从小呢就在这个饼家里面看着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去，你知道吗，沉浸在这个糕饼屋里面，
0: 已经来到了第四代了，天哪
1: 半个世纪的老字号，
0: 如果没错的话好像是在 Sims Avenue 那边在，对吗？
1: 对，他在沈氏方的巴沙河熟食中心、
0: Sims Vista 的熟食中心、
1: 对，叫做汉发糕饼屋的，
0: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不是那如果是听众朋友如果住那一台的话，熟悉的话或者刚刚买过了，就是那一排的那个小贩摊位，它是在角落头的
1: 哦，
0: 不晓得是不是那一台，那一摊，
1: 对，知道的听众朋友可以发个简讯。
0: 吃过吗？吃过吗？你们最喜欢他哪一种饼啊？
1: 据说他们有做一些很少见，就是很少会有卖的一些糕点哦，比如说那个潮州的叫做醪糕吗？哇，就很少听，我都非常陌生的一种饼哎。
0: 可能是吃过，但是不晓得自己吃些什么，
1: 是，
0: 对吧？
1: 对。
0: 还有就是不单只是传承而已，还创新，不忘创新。我是觉得说，老一代的、前一代。他们传承他们的旧手艺，同时呢新的一代啊就让它发扬光大，在发扬光大创新的同时，老一代的又没有一直守旧不变，他允许他也让新一代、有发挥的空间，这也就是传承的意义嘛。
1: 对啊，而且很重要的是哦，诶，有没有发现，是不是我们小时候每天看到的一些东西，耳濡目染的一种环境呢，是不是会在偷偷的影响我们长大之后选择做什么样的行业，进入什么样的领域呢？
0: 真的，我觉得是，特别是在个性塑造方面，又或者是一些生活习惯。刚才我们不是说嘛，包括了利益在内。我看到了一个视频，是一个他们就建议小朋友，小至1岁多2岁哦，有一些习惯，有些可以不可以，要从那个年龄就开始打下基础了。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规律的生活啊，包括了这饮食的好习惯。规律的生活包括什么呢？就是按点睡觉，按点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要有吃饭的样，不要追着小朋友。以前可能我们会是这样子哦，到处跑，然后爷爷奶奶啊或者爸爸妈妈应该没有这样的耐心哈，多少是爷爷奶奶哈，就追着啊来吃啊吃啊吃一口，然后就跑，
1: 是
0: 对孩子的这个健康消化不好，同时呢也是一种不良的吃饭习惯。
1: 所以现在很多就是会更加明白，在孩子小的时候就立规矩哦。
0: 对，那天也看到了一篇文章，就说到了这个成年男子啊，其实事业有成啊，很优秀，但是呢，他的脾气非常坏，
1: 哦，
0: 他呢老是对他的一个下属哈、就是
1: 大吼大叫，
0: 其实是表示关心的，但是他的表达方式呢，就是非常的尖酸刻薄，非常的尖酸刻薄，嘴不饶人，后来他发现，怎么我越来越像我最讨厌的那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因为他的父亲在他年轻的时候，就是这个男子的年轻的时候，也是如此打压他的，就觉得说你笨，你蠢，你没有用，
1: 对，
0: 你败家。
1: 这种家庭的沟通方式也是会影响我们，虽然我们觉得哎，长大后我就不想要沿用我们以前青少年不想要被对待的那种方式哦。可是因为长达十多年，可能它已经变成你的非常习惯的一种模式了，有时候你反而不熟悉你觉得应该要那样做的模式，所以呢你就下意识的就延续了，
0: 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吗？
1: 对，
0: 是以前告诉自己我以后绝对不会像他这样子，但是慢慢慢慢的你会惊觉，我怎么那么像他。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蔡依林，我知道你很难过。 道路方面，TB往SLE方向 在 KPE之后 有道路工程， BKE往乌兰方向 在 KJE的出口处 也是有道路工程的。
1: 963好时光， 好歌好FM。 好歌好FM。 好歌好FM。

0: 城市少女的歌曲，明天我们不见不散。之前是费玉清，爱的越久越寂寞。
1: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22号星期二， 农历是8月12了。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 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张学友情愿，早安 Jackson， 还有秀珍 Jessica Peter Lim， Lin 也来了，还有 Reggie 这位朋友，他是 Jack 李发东妮和楚云，星期二早安，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希望今天早上到目前为止自得其乐的歌曲你还喜欢。 SLE 往 BKE 过了乌兰二道，这里 SLE 有车子抛锚，同样是 SLE 往 BKE 过了乌兰十二道，刚才是二道，现在是十二道之后的 SLE 也有车子抛锚了，注意下来。这里名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至理名言，名言，名言，名言。今天至理名言要说的是，有时我们觉得是爱，爱对方，这个爱是更多是一种关爱哈，爱家人，爱亲人，爱爱人。但是有时哦，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这份爱，其实我们是在控制，甚至尝试改造对方。这就是爱吗？这更多像是一种爱的绑架吧。当我说啊，我这都是为你好，就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在说的是，我需要你变成我喜欢的那个样子，我心中的那个你，这样我才安心。出发点是我为了要安心，感到有自信，我要你变成我心目中的那个样子，所以这都是为你好。真的吗？这不是爱，这是对差异的一种恐惧。有那么一句话经常说，爱之深则之切，有些人甚至会说这是现代社会中最大的一个谎言，所以不认为这就是爱。如果爱是要交换条件的话，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真正的爱是没有条件的接纳。有时我们给予的建议，如果带着如果不听我的就是不爱我，如果不听我的就是你不领情，这样的一个隐藏的条件，那这份关心或爱就变成了一个沉重的债务。这是一份清单哦，你给的不是建议，就是等着对方来完成的，逐一打勾的清单，是有条件的，是有负担的。有时我们急着纠正对方，不是因为对方错了，而是因为他们展现出来的脆弱。这份脆弱感，对方展现的脆弱感，就触发了我们内心深处对失去控制这样的一个恐慌。所以还是回到了那个最本质，我，出发点还是我，不是他，不是对方。透过改变他们，我们要尝试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所以才是会这么说嘛，我这么做那么说都是为了你好。我们要的是这份安全感，是不是真的为对方好，为对方给对方的爱呢？这里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强调的，就是界限的尊重。一份成熟的爱是允许对方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跌倒，用他的方式站起来成长，走完这团路，而不是强行的扶着他们走你为他们铺好的路。那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为了你好，这条路不是冤枉路。其实这样子一种姿态啊，是傲慢，不是关怀。真正的善良是把控制权交还给对方，并且相信他能够自己站起来。所以今天至理名言要提醒我们自己，停止去改造对方。爱是什么？就是让我们闭上嘴，同时张开手，给予对方全部的自由和尊重。不要尝试去改造，那才是最高级的温柔。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正如这首歌名，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发自内心的

0: 有些人会以华语情歌代表歌手来形容他，这是赵咏华，只要你对我再好一点。他们要来咯，除了赵咏华之外，还有像陶晶莹、李翊君、尤鸿明、王心平、张浩哲、王瑞瑜和马玉芬。
1: 是的，如果你想在现场听他们真站在你的面前唱歌给你听呢，不要错过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他们会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5点来到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
0: 不要认为还早啊，今天是已经是9月22号了，一转眼就10月，再眨眨眼就是11月了。11月15号这难得的一天呢，8位这个乐坛华语乐坛的实力唱将齐聚狮城。
1: 是的，这些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啊，陪着很多很多人走过了青春岁月。
0: 哎，说到王心平，我在节目中应该也提过，他算是宝丽金的四小花，当时对他印象深刻，因为这位应该是姐姐吧。身形很高大，而且唱歌又好听，最主要是他的父亲也是艺人嘛，
1: 是
0: 啊，所以啊，对当时大家就说，哇，他这个既有颜值又有脑筋，因为他当时也是好像是传媒系新闻系的这个大学毕业的。
1: 哇，还有啊，金钟奖最佳主持人陶晶莹，还有琼瑶御用歌手谁呢？李翊君。
0: 对，这次他们齐聚在这新加坡这舞台上啊，所以很难得。8位实力唱将就定在11月15号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那就是
1: bookmyshow.sg 去购买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吕方，我找到自己，之前有张震岳，勇气。西堤隧道这个时候车比较多，往 AY1 方向就在和乐路出口的西堤隧道车多繁忙。
1: 气象署预计今天下午时候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上午11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金融服务业和资讯通信业的白领职位空缺减少，是本地职缺总数从上个季度的73300个降到了68600个。不过本地职缺和失业人数的比率是 1.48， 显示了劳动市场仍相对紧缩，也就是职位空缺仍比待业人数来得多。人力部昨天公布2026年第二季度劳动力市场报告，显示白领入门职缺大致保持稳定。2026年6月，白领入门职缺共31700个，占所有职缺的 45%。相比之下，2026年3月的白领入门职缺共有32800个，达到 43.6%。除此之外，根据人力部7月进行的调查，受访企业大约近 28% 有意在未来的3个月给予员工加薪，比6月调查时的 29% 来得低。同期有意增聘人手的企业从 44% 上升到 48.7%。人力部在报告中指出，招聘和加薪预期都比26年的2月来得低，这就反映了企业在扩充人手和提薪方面依然谨慎。
2: 市中心历史店屋改为酒店的限制放宽之后，投资者兴趣升温。市区重建局过去三个月已经收到7份酒店用途申请，并计划配合有关发展项目建议，调整沙丘劳路上段和美芝路一带部分地段的土地用途。当局自今年6月5号起放宽这两个街区对新酒店、背包旅社以及服务公寓的规划限制，措施有效期到2028年5月底。此前，这两个老街区一般不会批准开设这一类短期住宿设施。根据业内人士的观察，政策放宽之后，泊船码头和美芝路一带已经有更多业主针对把房产改为酒店、服务公寓或青年旅社寻求咨询。本地酒店业今年上半年展现强劲韧性，各项指标普遍优于去年的同期，为历史店屋改为酒店的新项目提供支撑。根据新加坡旅游局，截至今年6月，新加坡共有466家持牌的住宿设施，客房供应量同比增加了 0.5% 到74700多间。
0: 一辆罗里疑似打滑，冲上了行人和脚踏车道之后撞上电箱，导致雾兰一个路口的交通灯一度全部失灵。三名交警到场指挥交通，陆路交通管理局承包商随后赶到抢修。事故昨天傍晚6点发生在雾兰五道通往雾兰50通道的交界处。警方说35岁罗里司机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送院，目前正协助警方调查。民防部队受询时证实，傍晚大约6点接获以上交通事故的通报，并将一个人送往雾兰医院。现场照片显示，白色罗里驶离车道之后冲上路旁的行人和脚踏车道，并停在草地上，车头撞上了一个电箱，电箱受撞击之后倾倒。据了解，T字路口的交通灯一度全部失灵，三名交警随后被派到现场，在路口指挥车辆通行。雾兰五道一带一度出现轻微车龙。路交局承包商在晚上7点多抵达现场，抢修受损的电箱和恢复交通灯运作，警方调查仍在进行中。
2: 最后是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教育部宣布，以私人有限公司形式经营的私立教育机构必须让土著持有至少30%股权才能更新执照的措施已经撤销。根据新州日报报道，教育部昨天发文告指出，教育部与投资、贸易及工业部讨论之后决定撤销上述规定，以配合现今教育领域的需求。马国教育部近期发布的新版私立补习中心注册指南列明，凡注册资本达到10000令吉或以上的普通补习中心，以及50000令吉或以上的语言及技能中心，且以公司形式营运，公司的股权结构就必须包含至少30%的土著股权，并完全禁止外资。雪兰莪州巴达林在野国会议员李建聪上个星期三就此事发文告，要求教育部列明哪一些私立教育机构受到这项政策的影响，是否涵盖私立幼儿园、补习中心、发展中心、语言中心等。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林，还有 Vanessa， 另外也看到了仁义 Jackson、 Catherine、 David、 Jasmine Tan 和金莲。今天星期二，我是德明，
2: 我是丹怡，
0: 来到了第二小时自得其乐津津乐道。今天我们要来
2: 怀念的就是两位李玟和罗文
0: 他们的歌曲，先来跟郭富城一起跳起来
2: Para Para Sakura 南电

0: 王菲的《挣脱》。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2: 已经进入倒数了，倒数中秋节。
0: 今天已经是8月12日了。
2: 哦，还有几天哦，就这个星期。哎呦，我还一直以为是下个星期哎。
0: 三天之后
2: 就这中秋节吃月饼提灯笼，还有另外一个好事情好康要给你介绍的，那就是联合早报和新民日报为你送上中秋订阅特惠。
0: 即日起呢，签订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加数码配套，就可以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
2: 嗯，这里就包括了什么呢？普洱茶饼，还有这茶刀礼盒套装，里面也就是便携式的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让你来体验的。
0: 所以今年的中秋呢，让阅读和茶香陪伴你一起度过。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赶快上网。zb.sg/promo 订阅，
2: 让你以特惠价很有气质的度过今年的中秋佳节，赶快啦。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退回一个瓶罐可以取回一角钱，要赚1000块钱，也就是需要10000个瓶罐。
5: 成功回收的这个铝和塑料的物料是有500多吨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循环的成功。
4: 那如果你是有喝瓶装饮料的习惯，不妨在10月1日前到这些小超市适量的购买一些不需要押金的饮料，为自己的钱包省点钱，同时还能够帮助小商家减少亏损。
5: 这个计划到底是促进了回收率，还是鼓励更多人买更多的罐装饮料？
6: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听到这首歌曲的序曲还有这把声音，应该猜得到他就是李玟，我依然是你的情人。那这首歌曲1994年就让他出道，一举成名，一鸣惊人。
1: 说到另外一首呢，滴答滴啊，也是几乎是李玟的代名词了。1998年发行之后呢，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啊。简单的旋律和洗脑的歌词呢，让他迅速就被大众熟知，网友公认，连阿公阿嬷都知道。这张专辑也是当年台湾的唱片销售冠军。
0: 是，也就是1998年的时候，滴答滴也让李玟呢，展现了他另一面，然后鲜为人知，但是呢，也是很可爱、很有特质、很有辨识力的这个形象啊。
1: 是。
0: 那李玟的歌曲很多很多，今天在想念你系列特别要介绍的两部是跟电影有关。第一部首歌曲是自己，那是98年发行，自己呢是 Disney 动画电影花木兰中的这个中文主题曲，改编自英文原版叫做 Reflection 的，那中文词呢是由姚谦执笔。
1: 这首歌不仅是一首电影的配乐，更因为歌词和李玟的个人的诠释，成为了一首关于寻找自我、面对真实的经典之作。
0: 是，那么这首歌曲出现在电影中花木兰最迷茫的时刻。那当时啊，花木兰这个角色是相当相亲失败嘛，就被媒婆断言啊，不可以成为家族，不可以为家族带来荣耀。所以这个时候花木兰在水边看到自己化了妆的倒影，感到那并不是真实的自己。所以歌曲自己正是她内心的一句独白，那就是她不想为了迎合好新娘的标准而掩饰真心，渴望释放出内心真实的一种态度。
1: 是，姚谦的填词呢和原版 Reflection 相比呢，更加的强调了不愿意敷衍爱我的人的眼睛，以及只有爱里才拥有自由气息，诚实面对自己才有爱的决心。这让歌词呢带有更强的为了爱而成为更好的自己的这种意味。也有分析认为呢，这种填词让歌曲更加偏向了情歌的范畴。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2: 津津乐道。今天我们一起先来想念李玟的歌曲。刚才听到的是第一部这电影这歌曲《花木兰》的《自己下来》，这首歌曲可以算是誉为国际舞台上的华人之光，它就是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
3: 《月光爱人》。如果说刚刚这首《自己》啊是关于寻找自我的觉醒，那么《月光爱人》呢是一首关于为爱沉睡的东方挽歌。
2: 说到李安的《卧虎藏龙》，面上是武侠片，当然核心内容讲的就是关于压抑还有释放的情感故事。谭盾在创作原声的时候啊，以罗小虎唱过的这新疆民谣为一个基底，融合了华语配电影配乐的这个精华，最终再由易家扬填上词，创作了这首主题曲。
3: 这首歌的意境是比较惆怅寂寞深沉的，它不追求呢激烈的宣泄，而是展现一种东方特有的隐忍决绝的爱情观。在编曲上呢，西方管乐的透彻和中国二胡的忧伤凄婉交织在一起，烘托出了江湖的旷远与爱情的悲凉。
2: 据了解，当时啊，在李玟正在筹备一张嘻哈风格的专辑，就觉得这首中国风的歌曲慢了一点，和自己的曲风不大符合，差一点就错过了。幸好当时李玟的母亲呢，就力劝李玟一定要唱这首歌曲，因为妈妈当时说了，你一定要唱，这是一首好歌。所以2001年，李玟就借着这首歌曲
3: 登上了奥斯卡颁奖典礼，演唱这首歌，是第一位在奥斯卡献唱的华人歌手，也让《月光爱人》这首歌在国际上具有非常标志性的意义。
2: 一起来回味回听这首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月光爱人》，李玟演唱。

0: 李玟月光爱人，就在今天星期二津津乐道的想念的系列一起回顾的第一位歌手的歌曲。稍后时间我们来听听香港的罗文的另外两支歌曲。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22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刘德华的歌曲《如果天有情》，之前有林嘉怡的歌《一个人的我依然会微笑》。11:39，
1: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d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tto One 及 BYD Atto Th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2: 道路方面要提醒你 ，PIE 往樟宜方向在 Lonely Road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津津乐道。

0: 己。没错，这就是罗文卡门，原名谭伯仙，歌唱生涯横跨30多年了，以百变的舞台形象、清亮的嗓音还有深厚的戏剧表现力显著。
1: 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他曾经做过裁缝学徒、丽园的守门员、银行的见习生等等。1967年呢，他和朋友组成了业余的乐队罗文四部合唱团，正式的踏入歌坛。在1977年呢，他和沈殿霞组成了情侣合唱团，风靡了东南亚。1983年呢，被评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
0: 说到罗文，他的歌唱事业根基当然在香港，以粤语歌曲闻名。我们熟悉的像狮子山下、小李飞刀、铁血丹心等都是粤语歌曲。若说到华语歌曲，在他的作品体系中占比不是很大，但是也有几首我们熟悉的，比方说在今天要特别为大家介绍的这首很具有代表作的，那就是尘缘。
1: 尘缘这首歌的旋律呢，是徐日勤创作，原本是粤语歌，由林夕来填中文的歌词，收录在罗文1988年的粤语由林夕来填词，收录在他1988年的粤语专辑当中。同年呢，罗文为开拓台湾的地区市场呢，受邀为台式古装剧《八月桂花香》演唱主题曲。制作方呢，沿用了《尘缘》的旋律，由词人陈玉珍重新填写国语歌词。
0: 说到《尘缘如梦》啊，算是奠定了整首歌曲的基调。人生起伏，情感起落，最终化为烟云。一起来听听这首罗文当年《八月桂花香》电视主题曲的《尘缘》。

0: 一首罗文的国语歌，蛮具代表性的。尘缘，听众朋友说，今天的两位歌手啊，不管是李玟也好，罗文也好，的歌曲都非常好听，
1: 是
0: 很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曲更是经典了，这首歌曲是罗文1969年为邵氏电影《大道歌王》演唱的插曲，也是他早期具代表性的一首国语作品、华语作品之一，就是以钻石为比喻，用俏皮犀利的歌词来表达了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
1: 是的，钻石这首歌呢，它的歌词巧妙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单纯的赞美钻石，而是呢借钻石的物理特性来隐喻在男女关系中的冷酷和坚硬。
0: 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歌词啊比较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将钻石的冷如冰、硬如钢比作什么呢？男子铁心肠，还有蛇蝎美人心。
1: 歌词也用给他两记大巴掌，踢他一脚，叫他滚，这样直白甚至有点粗暴的句子呢，呈现了一种对虚情假意的决绝的姿态。
0: 说到这首歌曲啊，钻石1969年有罗文的一首演唱版本，嗓音中是带着一种神采飞扬，当时感觉上那种年轻脱气的感觉。
1: 评论人呢还曾经形容啊，性感嗓音和戏剧张力的结合。

0: 罗文钻石特别喜欢那个开场的钻石钻石亮晶晶哈，
1: 是的，
0: 对于女生来说特别会让眼睛一亮吗？丹一
1: 可以
0: 翻了一下白眼，
1: 摆在我面前我看看，
0: 津津乐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4: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3: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4: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3: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美食展怎么可以错过，特别是有好吃的而且又是新鲜的，第一次应该是说新奇的新颖的，第一次可以看到。
1: 是的，就是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天25到27号在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的美食展，汇集了呢非常多亚洲各地的特色美食来满足你的味蕾。
0: 重要的就是这个星期啊，在自得其乐1点40分的谁是新闻网，我们也会每天送出一份50元的礼券给一位新闻王。
1: 是的，你只需要在打入我们就是主持人的名字之前呢，再加入 TLM 这个代号，然后再说谁是新闻王，就有可能会赢得这个50元的礼券。
0: 昨天呢，这个阿强已经赢得了第一份了，50元的礼券，今天会是你吗？那就要看你的手快不快，然后当然你猜的准不准。
1: 嗯，
0: 好，那是1点40分的谁是新闻王，记得了。当然这个星期六国贤和丹一也会到现场去哈，也会在这中央舞台给大家主持节目，介绍现场的一些好吃好玩的。
1: 是的，星期六下午2点，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你耳的歌，只想对你说一句，之前有林志炫，每天想你一遍。12点新闻之前来看看交通情况还有天气。在 CTE 这里不久前发生了交通事故，往 AY1 方向 PR1 张仪出口的 CTE 请避开，还有是 PR1 往张仪过了罗尼路有车子抛锚。
1: 天气方面，预计到了下午时候，全岛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今天的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963天气预报，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中午好，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律师工会原定在完成删改程序之后，向会员公开针对工会治理问题的审计委员会调查报告，如今计划出现了变化。工会昨天通知会员，警方正在调查报告中提及的一些事项，在调查结束之前，工会不会进一步发布或分发报告内容，也不会就这些事项发表评论。联合早报获得工会理事会发给会员的电邮，提及新加坡警察部队近期通知工会，警方正在调查审计委员会报告所提及的一些事项，工会将适时进一步说明最新情况。警方的介入也意味着工会原定在完成删改和回应程序之后向会员公开报告的安排暂时搁置。一名要求匿名的律师工会会员说，这是一份针对工会运作等事项进行的内部调查，如今连警方都介入，让人意想不到。他表示不便谈论报告内容，目前也只能等候工会进一步交代。
0: 新加坡小贩奖即将开放提名，奖项今年新设活跃小贩协会奖，表扬促进小贩中心发展的协会成员，希望让公众认识小贩协会在社区中扮演的重要角色。2026年新加坡小贩奖筹委会主席陈明涵昨天公布新加坡小贩奖今年开放提名的奖项，奖项由新加坡全国商联总会主办，今年共设四个组别，分别是创业精神小贩奖和小贩文化传承奖。今年新设立的活跃小贩协会奖以及由公众票选的最受喜爱的熟食中心奖。今年小贩奖以小贩认知风雨不倒为主题，表扬本地小贩的韧性、投入和坚持。全国商联总会副会长兼小贩部联席主席刘福记说，新设立的活跃小贩协会奖项希望认可协会成员的辛苦付出，他们本身也是摊贩，却站出来成立小贩协会，帮助自己区域的摊贩争取福利，与政府部门交流，筹办活动，来让小贩中心更活跃。
1: 比特币在油价下跌和投资情绪回暖的强劲支持下，突破85,000美元大关，写下自一月以来的新高。比特币价格昨天纽约交易时段早盘上涨超过 5% 到85,410美元。截至新加坡时间昨天晚上9:46，价格稍微的回落到85,277美元。美国国会未能推动加密货币的监管法案，以及市场推测美国联邦储备局可能会加息，一度让加密货币市场承压，比特币曾经跌破76,000美元的关口。根据彭博社昨天报道，比特币目前的价位已经比上个星期的低点高出了大约7,000美元，但是依然比去年十月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低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次的反弹正值股市和债市走高之际，油价下跌以及市场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举行的峰会持乐观态度，都对投资市场起到了提振作用。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新闻。接近克里姆林宫的人士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赴中国出席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但是他可能不会前往美国出席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持的20国集团 G20 峰会。这将是普京自2017年以来第一次亲自出席 APEC 会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普京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出席 G20 峰会并且和特朗普会面的可能性很低。克里姆林宫发言人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习近平将在11月18和19号在中国深圳主持 APEC 领导人会议。俄罗斯官员之前曾经提及，俄中美三国元首可能在 APEC 峰会期间举行史无前例的会晤。 G20 领导人第21次峰会定12月14到15日在美国佛州迈阿密举行。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熊天明的歌曲《火柴天堂》。佩芬、
1: 德明，十点到两点，自得其乐。
0: 佩芬的家里还有用火柴吗？还找到火柴吗？
1: 哎，应该是找得到的。
0: 真的有啊？
1: 应该是找得到的。可是能不能够成功的使用它，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我在想，火柴可能会有那个所谓有效期，就是你收太久的话，它干了，很难点燃的。
1: 对，所以我就刚才就说，有是有啦，但是能不能够正确的就是成功的使用是另外一个问题。
0: 我很久以前买了，就是一整大包，里面有很多小盒嘛。
1: 结果
0: 我用了很久都还没用完。
1: 现在还找得到，还在家中。
0: 会，偶尔还是会。会用的哈。
1: 那说到天堂，其实新加坡呢也是一个美食天堂。
0: 真是，哎，我听到这则新闻刚才报了嘛，我很开心，我为他们开心。
1: 嗯，就关于我们的小贩的，对不对？就是有我们的新加坡小贩奖呀。然后呢，今年度好像有新设了一个新的一个奖项，
0: 是那就是最受喜爱的熟食中心奖，这是可以开放给公众来投票的。
1: 哦，最喜欢的熟食中心奖，这个应该不是新设立的对吧？
0: 这是第四个啦。
1: 哦、OK， 今年新设的是活跃小贩协会奖。
0: 对，
1: 哎，这个是什么奖？要不要讲一讲？
0: 这个协会，我在想，最主要就是可能每个小贩中心，他们都会设一个什么类似筹委会或者委员会这样子，帮忙协调。
1: 哦，就是可能鸡饭档的、鸭饭档的老板哈，然后大家就是在一起，然后想一些给其他的会员们的一些好的福利，
0: 又或者是把整个那个小贩中心、那个熟食中心给活跃起来，更热闹起来，就可最主要就是吸引更多的食客来光顾。
1: 哎，那如果说到你最爱的、最喜欢的、最爱的熟食中心奖，你心中会有什么样的名字？
0: 我选不出来，真的我选不出来，
1: 因为你每个星期五也会在吃好料当中到熟食中心去哈，然后给大家介绍很多美食。
0: 过去的两年多，每个星期五嘛，我不能说，我也不可以说每个星期到不一样的，对吗？因为有些熟食中心有好几个摊位，
1: 对，
0: 我会一次过一网打尽，访问几个老板啊。但是呢，也东南西北中都去过了，
1: 都有。那如果你在选择这个熟食中心方面，你会考量的是哪几个点？
0: 对我来说啊，一定要有人气。因为可能节目的关系、时间的关系，一般上我是周一到五下午时间去。不少熟食中心到了下午时间是比较静的。有些甚至已经收摊了，因为小贩他们只是做这个早市午餐，然后就结束营业了。
1: 可能那边的人潮也没有。
0: 所以有些我到了那边很静，
1: 所以你的心情会很低落，
0: 我就很低落，我为他们难过。但是有一次，就是在裕华熟食中心，我第一次去是在下午，就是冷冷清清的。
1: Okay。
0: 后来要再访问其中一位摊主嘛，就约好我周六下去。
1: Okay， 哇，
0: 我周六中午去，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那时心就说，哎呀，这才叫做熟食中心嘛。
1: 对对对，那对我来说，可能这个环境的干净度呀，我会特别的重视。
0: 透风，然后要凉快，要干净。其实越来越多的熟食中心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大的努力。我在想，这个我们所刚才所说的这个什么协会哈，小贩中心协会讲，这个协会也是在这方面的努力了，可能我们就跟政府单位更多的互动沟通，把整体给搞好。
1: 真的，小贩中心在我们新加坡国人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真的是不能够少哈。不管是什么时间点，你想要吃很大众化的价钱，然后提供非常多的选择的小贩中心，就是我们每一天
0: 的选择。
1: 对，
0: 因为对不少人来说，
1: 非常重要
0: 哎。对，一天三餐里面，可能两餐是在小贩中心解决
1: 的。可以说已经成为我们是很多人的生活中的一部分，
0: 所以嘛，才有什么这个文化奖。
1: 对啊，小贩奖。所以要投票的朋友，9月25号就可以开始喽。
0: 还有多，今天22号啊，多三天了，一直到10月31号开放提名。那么刚才提到的最受喜爱的熟食中心奖呢，你我都可以参与的哈。希望大家一起来支持新加坡小贩奖2026。重要的是，我们继续支持新加坡的小贩文化。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4: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郭丽娟。
5: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杨萌。
4: 随着瓶罐回收制度即将在10月1号全面落实，这几个星期下来，大家对于这项计划的认识可说是迅速的暴涨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助力，相信就是最近掀起的全民减瓶热。当然用全民减瓶罐这个词汇是夸张了一点点，但是我相信也已经有许多的公众是意识到 使用瓶罐回收机的人是明显增加了，特别是在一些人流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超市外或者咖啡店附近，总是会看到有人拿着一袋袋的空瓶罐在等着回收。社交媒体上也开始出现一些人分享自己如何靠退回饮料瓶罐取得押金赚点小钱的新闻，有人说两个月赚了80多块，有人甚至是赚了1000多块钱，退回一个瓶罐可以取回一角钱，要赚1000块钱也就是需要10000个瓶罐，除以2个月60天计算的话，平均一天就要捡到和退回将近170个瓶罐，这确实是不轻松的体力活。那我觉得这项新计划的发展还是挺有意思的，既能够让一些不介意付出劳力和时间的小市民赚点钱，同时还能够达到政府当局的回收目标，可说是双赢的做法。
5: 国家环境局昨天下午公布的一个最新的数据就显示，截至到9月初，这个计划已经收集了3300万个饮料容器那么多，以新加坡大概600万人口来算，就是平均每一个人都回收了5个饮料容器。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去这么做，但是就是要说的是回收的这个量是相当的庞大的。国家环境局也有说，当中是成功回收的这个铝和塑料的物料是有500多吨的，如果能够在比较好的再循环的情况下把它们都降解成各类的塑料碎片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循环的成功。
4: 从4月的过渡期开始，我觉得新加坡人整体上对这项回收计划的态度还算是积极正面的，执行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或引起太大的不满。看到商家方面呢，主要的超级市场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大部分未附上一角押金标签的饮料库存都已经是清空。那有一些商家是趁着最后这一2个星期开始为一些没有标签的存货给打折促销，争取在10月1号前把这些饮料都卖掉。至于手上还有一些存货的小商家，环境局也是会给予特别的通融做法，让他们申请有多一个月的时间可以卖掉这些饮料，这确实是一个比较有人情味的做法。那如果你是有喝瓶装饮料的习惯，不妨在10月1号前到这些小超市适量的购买一些不需要押金的饮料，为自己的钱包省点钱，同时还能够帮助小商家减少亏损。
5: 但是回到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我有点好奇的是，这个计划到底是促进了回收率，还是鼓励更多人买更多的罐装饮料？因为我在一些超市外面也注意到，回收的箱子它很快就满了，而且箱子里面的瓶子其实是压缩过，可见它其实可以装的瓶子已经是很多很多了。然后也有超市的职员告诉我说，他们等不及那个来回收的员工把那一整大塑料袋的罐子给清空，他们要自己先清空一轮，否则那个机器很快就满了。然后我也有了解到一些人，他们平时是不喝自来水的，他们是喝瓶装的矿泉水的，就是喝白水他也是买瓶装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这当中多少是鼓励人家好像是去买了一些有糖分的饮料，所以虽然可能提高了一些再循环率，但是间接的就鼓励了一些含糖饮料的销售。我也有注意到一些卫生情况，比如说那些回收箱通常是设在超市的外面，然后超市外面已经摆了很多货，然后这些回收箱有一些饮料，他们为了处理掉剩下的饮料可能倒在地上，又或者是他收了一大袋的，就是放在那边等人来处理的时候就有饮料或者剩余的一些液体渗漏出去，然后旁边的地砖我就看到有些地方有一点脏，我就不知道如果没有来得及处理会不会造成一些鼠患呢。
3: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7: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登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两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8: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好歌好 FM，
9: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刚才问听众朋友，有谁还使用火柴的？连星就发来一张照片，他说我有。连星，这是你车上的火柴盒吗？车上放火柴盒干嘛呀？好，谢谢分享。Hello， 看到了 Take View Johnny 还有阿璇 Sonia 和曾秀珍傅女士都来打卡了。

0: 王杰的歌曲《为了爱梦一生》，12:26。今天我开了联合早报的这网站网页啊，先看到的是一张照片，巴士上的照片。
1: 怎么了？
0: 很多的不行 啊，不能在巴士上吃喝，不能带榴莲，还有一个新的，
1: 从这个明天开始就不能够在巴士上呢，就是播放非常高分贝的一些音量的声音吧，
0: 对，就手机播放出来的，比方说
1: 不可能干扰到别人
0: 因为我看到那张图了，就是那个手机嘛，然后他就一条线silent 还是什么或者安静一点，
1: 静音
0: 哈，
1: 是明天很快这个消息好像是昨天我才有注意到的，然后现在9月23号，就是可能如果你违规的话就会被罚高达500块钱是不是有点像什么东西就是要开罚 Fine City 吗？
0: 但是好像都似乎见效以罚款的方式似乎见效，而且是比较短的时间内见到效果的。
1: 我看到很多的留言大家说早就应该要这么做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能够把赤裸裸的这个脚放在那个位置上，
0: 就是别人的椅子上，对方对面的椅子或者旁边的椅子。
1: 对，
0: 所以盘腿坐的话应该也是不允许了，对吗？
1: 有时候就可能要翘个二郎腿也不行
0: 回家翘了，
1: 不可以，
0: 不要了，不要在公众场合翘，不好，不雅，对不对？
1: 不要浪费这500块 ，OK？
0: 500块，你嫌多的话可以捐出来的，
1: 钱难赚啊，各位。
0: 所以各位，从明天开始上这个公交，特别是巴士或者是地铁的话，这方面要稍微注意了，
1: 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0: 戴上你的耳机，那善心人翁可能多带几个耳机。我们之前不是碰过吗？
1: 有他就是把自己的耳机免费分给他人。
0: 对对，再不然的话没戴耳机就忍一忍，下了车再听。

0: 这是江苏大的，请你记得我的好。12:32，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22号，星期二。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听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跷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驰游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大家好，我是钟任涛，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0: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2: 来啦
0: 来啦
2: 来啦，
0: 大家看到我们的民调了呗。
2: 啊哈哈哈，一件事情啊，如果会直接影响到你啊，做决定的人应该怎么做。 OK，
0: 是 OK，
2: 先跟大家讲说这个消息，这个新闻。
0: 嗯，话说就是有一个，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好像是公寓吧，
2: 应该是公寓。
0: 对，它就是原本有一排很多树木的，然后有一天就发现，哎，树木不见掉哦。
2: 它的树木就是光秃秃的，
0: 对，
2: 好像被修剪了。
0: 对，
2: 然后居民就感觉说，哎，为什么没有人跟我们讲你要修那个叫什么枝啊？
0: 啊，对，
2: 树枝、树叶，然后变成有头发的头发，
0: 有叶子的变成没叶子了，
2: 对，变成秃头的这样子。然后
0: 景观受影响，也少了遮阳。
2: 对，但是呢，对那个管理层来说，他们就说，哦，我们之后呢会就是把它修饰得很好，然后还是会把那个叶子啊什么啦，就把它
0: 长回来，
2: 就是把它长回来，只是过渡期而已。
0: 重点是他说修剪树木哈，是属于他们日常的维护，所以他说不可能每一次都要征求居民的同意。我想居民比较不开心的是，为什么你要把这些树枝呢树叶剪得光秃秃的，不先跟我们说一声？所以就延伸聊到了说，今天如果这件事情嘛会影响到你的话，你觉得做决定的那个人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今天有四个选项。
2: OK，
0: 选项一，一定要先征求意见啊！我是居民，你要修剪是吗？
7: 对，
0: 先问我，
7: 就算不问我，你在剪之前，你一定要让我知道，
0: 然后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剪，你剪到光秃秃一片叶子都没有吗？
7: 哇，你要
2: 求，通常他们没有这么详细的说吧？
0: 哎呦，有些居民会是这样子的，你怎么剪？你只要剪我抓掐前面窗口的那些就好了，其他呢？不用剪。
7: 好，
2: 这是一。OK， 第二选择，重大的事情才需要征求意见。比如说，如果在这个公寓的话，可能你们要把那个停车位呀，可能减少几个，你要做成什么电动的什么停车位，
7: 充电桩还是什么的？
2: 啊、OK， 对。OK， 这是重大的事情，要关闭游泳池。OK， 你觉得这个才是要、
7: 这个很大，
2: 要征求你的意见。第三是不必征求，但是应该提前通知。
0: 哦，这里是通知，跟之前讲的征求
7: 又不一样，
0: 不一样哈。
2: 我只是 notify 你，然后你没有的
7: 选择的
2: 啊，
0: 你没有发言权，我只是让你知道。
2: 哎，这个投票的三个选项蛮有趣的，
0: 还有第四个哦，
2: 是由负责人决定，不必事事都询问。
0: 哦，所以负责人去自己斟酌哪些需要通知，哪些需要征求，哪些就是我自己做了算了，什么都不用讲。
7: 大家可以把它想象，它是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这个空间跟情况的，可以是在职场啦，可以是在日常的生活啦，也可以就是呀，任何地方，
0: 可以朋友之间、
2: 家庭当中、
0: 成员之间，或者是我们所说的公寓啦，或者是HDB 也可以啊。
7: 好友就是，我觉得像有些朋友不要约好说一起旅行的，比如说行程有改、是不是你要跟我讲？
2: 然后
7: 诸如此类的，
2: 你是那个 planner 还是你是那个 follower？ 你觉得
7: 那 planner 是不是一定要跟你讲？
0: 哎呦，说到这个，我就有一点想法，
7: 很多东西说，对不对？
0: 最近有这样的类似的情节。
7: 要听故事的话，请看脸书。
0: 我没有说我要说，
2: 一定要说。
7: 王德明，我再次警告你啊！你要么就把事情给说完，要么你就一字不提。
0: 这就是我的特色呀！
7: 这不是特色。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是是，孟蔚的歌曲《没时间》，我们要争什么呢？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道路方面提醒你，早些时候 AYE 往 MC 方向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请小心。
0: 因为在脸书这里照样的啦，我和国贤又有这个分歧的看法哈。不开，因为是要播广告比较重要。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国贤、佩芬、
2: 德明、
6: 名人说安话。
7: 我发现我跟德明今天的这个意境跟想法很不一样，所以就在我们的脸书先预告一下说今天应该会吵架。
2: 所以我们要就是问大家哈，如果今天真的你是住在这个公寓当中啦，然后今天他们真的对这个修那个树枝要进行一些怎么样的一些修剪好了，你是更希望他预先通知你，还是他直接放个通告贴在那个电梯那里呀？我如果我是管理层的话，我会选择先贴在电梯那边，就是说我已经通知了所有的住户们呀，不要说我先斩后奏。但是德明有另外一种的这个想法，
0: 因为我们说这个洪水的闸门一开的话就会泛滥嘛，你先通知，其实他的工作管理层的这个必做的应该做的就是通知、
2: okay.
0: 总会有人说通知啊不可以，我不赞成，现在不行，这个良辰吉日未到，不能现在剪，又或者是你不能先不时剪，只你修左邻右舍的，我前面的不要，因为我特别喜欢我前面的那棵树的叶子，这个片叶子带给我好运。
2: 明白，
0: 很多要求的，
2: 而且这是我住的地方，凭什么由管理层来决定
0: 这棵树我也有出钱的份儿哈，
2: 你要剪什么剪
0: 与我说话。
7: 首先我们一来回答刚才两个的询问，我有很仔细，
0: 没有询问，纯粹我们在角色扮演。
7: 不是，我不管他是扮演还是真的。
0: 首先我觉得，
7: 首先我不确定，我觉得今天这个管理层的这个成立，他一定有一些基础的，比如说，他们的权限到底在哪里？我觉得应该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叫是框架嘛，
2: 对，
7: 一定有的嘛，一定是好的嘛，所以这就回答了刚才德明讲的说，今天我们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不可以照顾到满足每一户人家的，就好像我前面这一棵你不可以砍还是什么，
0: 要开 AGM
7: 不可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就不要去讨论了。
2: 我
7: 要讨论的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就是今天你觉得有通知跟没通知有差吗？那佩芬讲，如果他今天是管理层的话，他会预先通知，就贴个告示牌。那王德明说不要，你一贴了之后就很多的一些问题来了。那我觉得我是比较赞成配分的，我是会贴。那我贴的时候，重点是上面我要写什么。我会讲说这次会修剪树木，可能也提醒大家，到时有什么就尽量避开那个地方嘛，不然那个树枝打到你嘛。
2: 可是这样子，你根本没有询问过那些住户的，
7: 所以我不会询问的。可是我会解释，就如刚才我一说嘛，我说今天可能我修的方法跟以前不太一样，这次我会把它全部给就是修完。可能我要讲原因，我说哦，因为。据我了解，他们说也就是说像树木你要把叶子全部剪完新的才会长出来嘛，那个叶子可能更漂亮。如果我这样讲的话，大家一定要说合理哦，就忍一忍啊。因为可能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接下来就不会再长树叶了，因为他们今天投诉说没有遮阳，是因为这样吗？那我今天跟你讲这个树叶会长出来的，我不是说今天看到长了一两片就会把它剪掉，
0: 你以为你今天剪它明天就长出来吗？
7: 对了，
0: 它需要时间的，所以这段时间它成长的时间，
7: 所以
0: 我家里这么热怎么办？
7: 所以我就跟你讲，
0: 我要开冷气浪费电，谁给我付帮我付电费？
7: 那我就觉得这个住户是野蛮。
0: 恭喜你，文国贤，
2: 怎么了？
0: 职业转型去当管理层，我应该是说那个 management，
7: 我觉得这就不合理了，就回到了原本刚我讲的嘛，今天那个管理层他们一定有一些权限的吗？嗯，所以这不能种不能炒，
0: 这叫无理了。现在第二个问题，嗯，我朋友家最近就是这样子。修剪树木是旁边的那个公寓把所有的树给砍掉了，所以空荡荡的，很亮很热，
7: 是隔壁的那个产业吗？那他不能都不是你的产业，能做什么？这个没有好吵的吗？
2: 那你的
0: 那我的管理层出现也先通知我一下，
7: 这不行吧。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退回一个瓶罐可以取回一角钱，要赚1000块钱，也就是需要10000个瓶罐。
2: 成功回收的这个铝和塑料的物料是有500多吨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循环的成功。
1: 那如果你是有喝瓶装饮料的习惯，不妨在10月1号前到这些小超市适量的购买一些不需要押金的饮料，为自己的钱包省点钱，同时还能够帮助小商家减少亏损。
2: 这个计划到底是促进了回收率，还是鼓励更多人买更多的罐装饮料？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6: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 德明
10: 配分国贤名人说安话，
11: 说到如果有任何的调整改变影响到我，大家有反应的比较大的，一般上可能在职场上工作方面会吗？
12: 也不一定啦，有些时候是夫妻之间，情侣之间也有可能啊。
11: 但是有些人在工作方面是很坚持的，就是我的工作范围啊，我就做这些了。那你临时给我再加一些的话。不好意思，
13: 他
11: 不
13: 能够接受。
11: 对，又或者是，其实我已经很早已经安排好了，你给我一个期限嘛，对不对？我已经做好了所有的这个设计划了，那你突然临时加一点，拿掉一点，或者是做很大的调整，我之前所有的铺垫安排都不是白做了吗？
13: 会打乱。
12: 这边的重点其实应该是说，他需不需要之前先跟你商量告知你，而不是临时的跟你讲说，马上换，或者说可能前几号说，哎，这个东西可能接下来有些变动，你准备一下。然后有一些不是的，有一些直接哦换就这样。
13: 可是有时候临时的这些东西也能够
12: 突发状况，
13: 也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他的那个应变能力，他也能够看得出来你在这种临时的这种情况之下，你能不能够 handle 的了？
12: 可是如果说这一次他每一次都让人不觉得你很累吗？
11: 每一

0: 是拖延还是他自己处理的问题不当、还是他每次接到的真的就是最后一分钟，以至于会影响到他的工作伙伴啊，又或者是他的同事甚至他的下属。
1: 那商量呢，你们觉得有必要商量吗？特别说比如说啊，接下来你的工作啊可能有些改变啊，你觉得他他有这个义务要先跟你商量然后才做
2: 决定吗？有商有量当然会比较好一点啦、至少有一种心理准备吧，不然他丢一个炸弹给你。
1: 我跟你讲，有些公司哦，玩很臭的嘞。
2: 他就是已经安排好了，然后直接通知你。
1: 没有，他没有通知你，他就把包装成好，今天在跟你讨论。
2: OK， 把其实
1: 假民主啦，
2: 他
0: 假民主
2: 他要你做的什么事情，他已经有一个一个 idea 了，
1: 就基本上是没有选择，他只是好心先通知你啦。
0: 对啊，所以你要假民主还是直接告诉我算了？
1: 那如果我知道他是假民主的话，我会假假回应他咯，就是啊，是哦，如果这么这样，
0: 那不就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吗？
1: 啊，是这样吗？这个。在这个有些时候
0: 我还以为你不喜欢这样子的，直接说嘛。
1: 可是如果在大环境是这样，这个是这家公司的话，你就陪着一起玩哦。
2: 哇，
0: 就好像佩芬，他的专长是唱歌，对吧？有时公司就直接说，好，佩芬你去写文章吧，你去写新闻。
2: OK， 我不会。
0: 所以怎么？
2: 人家说我不会，
0: 对不对？会直接影响到你吗？
2: 我觉得会，而且
0: 还是要过渡啊，先让你来广播说话。
2: 至少让我知道应该从什么开始吧。
1: 对啊，所以重点就是他不可以这样突然好像丢一个炸弹给你这样啦，他要给你一些铺垫啊。
2: 而且做不好的话会影响到大家，对不对？
0: 是，但是有时就是
2: 个人是很随性，但是也要以大局为重。
1: 其实我不懂啊，有一些人是觉得说我觉得今天公司哦，我们现在讲职场了哈。如果说今天公司可能对一个员工的这个工作范围啊、工作要求有改变，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可能整个大环境不一样了。对不对？那只是说有些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问题就出在哦，就回到刚才那个公寓的事情一样的，你今天的这沟通的方式，我觉得很多的时候状况会出现，就是因为在这个阶段。
0: 所以如果比方说领导了或者是管理层，他有足够的时间让这员工有做好心理准备，或者是这个技术上专业上的准备的话，跑到长一点的话，那是最理想的，
1: 那是最理想的啦。
0: 那这个就很好的沟通嘛。之前如果真的不行了，有时真的是要空降，比方说，或者是直接把你调离的话，这个时候就是很考验多方的这个成熟度还有能力，
1: 而且他对于整个团队的士气是有直接影响的。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Te amo sinceramente.

0: 陈志朋的歌曲记住你的香。
1: 嗨，我是气象小姐，通知您，今天下午呢，多个地方会下雷阵雨，气温介于25到34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道路方面，看到 Bukit Timah Road 往乌兰方向，在 Namly Avenue 之后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CT 隧道往 SLE 方向，在 Merchant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有车子抛锚，请小心。
4: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一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
2: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1: SMRT 旗下德士公司腾越保威将会延长临时车费调整措施。里程还有等候时间的收费维持在每个计费单位 0.27 元，直到11月30号。腾越保威 Strike Premium 今天呢在脸书发文说，公司今年3月30号起实施临时车费调整，实施原定在9月30号结束，如今呢将会延长两个月。根据这项措施，丰田 Prius 还有 Corolla 以及现代 Ioniq 等车型德士的首10公里每400米、超过10公里之后每350米以及每45秒等候时间的收费，都会从原本的 0.26 元调高1分到 0.27 元，起步价则维持不变。腾越保威说，车费调整所增加的收入将全数交给司机，以协助他们应对较高的燃油开支。公司强调，会随着情况的发展，平衡司机还有乘客的要求。中东战火二月底爆发之后，全球的油价节节攀升，本地德士公司还有私造车平台先后推出了措施，包括了收取司机费还有燃油附加费，协助司机减轻营运成本。
2: 不法分子分别冒充家电商员工和政府官员，谎称受害者个人资料被盗，可能涉及洗黑钱，要求转账或交出财物配合调查。自今年1月以来，警方已经接获了至少119起相关报案，损失金额至少480万元。警方昨天晚上发布文告，警示冒充政府官员并假借电器零售商 Harvey Norman 员工名义行骗的案件激增。在这类骗局中，受害者会接到冒充 Harvey Norman 员工的电话，对方声称受害者购买了电视或有一笔待确认的送货订单。当受害者否认交易之后，骗徒便称他的个人资料遭到盗用，需要配合进一步调查。随后，受害者被转接给另一名冒充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官员的骗徒，对方指控受害者参与洗钱等犯罪活动。为了配合所谓的调查，骗徒要求受害者将款项转入安全账户，在一些案件中更要求受害者提取现金、购买金条或将珠宝、名表等贵重物品交给不明人士。受害者往往在多次转账之后迟迟没有获得退款，才惊觉上当。
1: 一旦发生了脑出血，救治患者的过程必须要分秒必争。医生借助人工智能工具分析头部电脑断层扫描，大约6分钟就可以辨识脑出血的患者，协助医疗团队优先处理这类紧急病例。这个名为 iScreen 的人工智能 AI 工具，今年1月正式纳入新加坡中央医院放射科的工作流程以来，急性脑出血电脑断层扫描 CT 报告出炉的时间，从之前的最多大约一个小时缩短到30分钟。这也是第一个在全国 AI 医疗影像诊断系统平台 MSG 上投入使用的头部电脑断层扫描 AI 模型。颅内出血俗称脑出血，常见于中风、动脉瘤还有肿瘤破裂，或者是创伤性脑损伤。这款新的 AI 工具加入放射科的数码平台之后，一旦发现有患者出现了脑出血的情况，便会实时的显示在平台的患者列表中，并且注明出血的脑部区域。根据临床使用表现，这个 AI 工具的准确度还有敏感度等指标都超过了90%。
2: 最后是国际新闻。由于市场对中东地缘政治冲突的担忧减弱，国际油价新一周交易开始之后走弱，昨天盘中跌幅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下跌。新华社报道，截至21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52 美元，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幅 4.51%。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53 美元，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 3.4%。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星期天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接受电话采访时说，美国与也门胡塞武装一直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道明证券高级大宗商品策略师麦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原油出口量正在增加，整个中东地区的原油运输量已经恢复到伊朗战事爆发前大约80%的水平。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2: 如果是家庭成员，刚才有人举了例子哈，要提吗？
3: 可以啊，就以前我的哥哥哈，他很爱他的那个车的时候，他常常会改装他的车，然后明明是很舒服的车给他改到我不知道嘞，他们很喜欢改到那个车好像离那个地板很近很近，
2: 这样子才像那个跑车嘛，
4: 对，跑得比较快。
3: 然后他们第一个问题，当然德明第一个问题就会问我说，哎，所以那辆车是谁出钱的？然后我们就说是家庭，大家一起合资出的，
2: 叫你就不能就一意孤行了。
3: 也不是说每次钱是谁出的决定只关于他， 对不对？是大家的一个开销，大家的一个一起出去的一个习惯，
5: 对，
3: 所以不是出钱的就最大 OK。
4: 对啊，所以就是好像如果你说今天说这个是一个家庭车的话，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有机会坐那辆车，所以坐在里头那个舒适度哦，是会影响到大家的。
3: OK， 你不要说舒适度好了，如果你说花钱出去旅行呀，这个时候谁说了算呢？
2: 你是说朋友还是家人？
4: 家人，
3: 家人
4: 讲家人，
2: 也是 family fund 吗？家庭的这个一起的这个资金吗？还是说
3: 有个人出的钱？ Okay， 如果今天是一个人出的钱，
2: 一个人出钱，
3: 然后一方他又很想省钱，一方又想说要筹一下家人，然后就买了
4: okay,
3: business class。
4: 所以我跟你讲，家庭旅游这件事情哦，真的是不容易的。像我们常会鼓励说啊，要花多点时间陪家人，或者是说这一辈子一定要至少一次跟长辈一起出门。是，可是问题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我们讲的情况，今天谁来决定？兄弟姐妹好了，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一家人啊，我们今天大家大哥二哥跟小妹
3: OK，
4: 那我们大家带，搞不好我们还有孩子
3: 大哥二哥小妹，然后要带爸爸妈妈出国，
4: 对，然后还有家里还有小孩，比如说丹尼啊，他还是小孩，然后那个时候整个东西就很复杂，包括今天我们要搭哪一个航空公司的，我们说省钱我们搭廉价，不我觉得廉价时间哦可能很不稳，我们花多点钱去买那种全服务的那个航空公司
3: 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谁出钱谁就有话语权？
2: 是，我觉得比较方便。
4: 效果是平分呢，
2: 不用征求太多意见，不然的话永远飞不出，不用出门的。
4: 哦，我会怎么做？
3: 如果是平分呢？
2: 平分呐、平分的话就看
3: 谁是那个
2: 说话最大声的人了。
3: 看大哥喽，这个时候看地位，
4: 大哥决定。
2: 对，看谁可以有时在家里面这个地位或者是话语权最重的，不一定是老大。
4: 那我也同意，
2: 就是兄弟姐妹那个人了。
4: 我觉得像我在我家里就是我们几个姐弟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是那个做决定的人的嘞，
2: 你赢了？
4: 怎么叫我？
3: 虽然他是弟弟，
2: 对
3: 对，哎，我也是哎。
4: 他刚才那个你赢，你听不出他说的很不甘愿呢？
2: 你赢了，
3: 你赢了。我是决定了之后，然后我会把那个task 就叫
2: 分配出去
3: 啊，分配出去。我讲 OK， 我已经找到了这个网站，你只要去订就好了。
2: 谁给钱
3: 啊？谁给钱啊？应该是哥了。有时候他给这样，然后有时候我给另外一样这样。
4: 对，
2: 要 OK。我如果刚才碰到，比方说刚才这个配分提的例子，你要宠一下父母亲嘛，所以因为可能是你出钱，或者你哥和你一起出钱，然后就买了那个商务舱。爸爸妈妈一般上就是一般上就是说不要了，不要浪费钱。其实他们心里是甜滋滋的，不过口头上就是。
4: 所以你的问题是，
2: 问题就是这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直接说没有关系，我宠你，就那么一次，我们去搭商务舱，不要讲这么多。不要让父母亲
4: 就安抚他，哦、是父母啦，
2: 对，
4: 我
2: 安抚他，然后但是不用要征求意见，不然的话真的是没完没了的。
3: 因为真的没有征求过父母的意见，就是直接带他上飞机的时候，他可能才知道，他今天坐的是怎么样的一
4: 个
3: 位置。
2: 就坐，你就坐。
3: 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如果你跟他说，我买了比较贵的飞机票，他。在那个当下，有时候他们会舍不得。
4: 我跟你讲，很多时候其实他要的是跟孩子一起坐在同一个空间，
3: 比较有安全感，是不是？
4: 不一定是安全感是一回事。第二，他觉得他有互动，就好像我记得，我现在回想以前我小时候，不是我小时候，我的侄儿，我侄儿还很小的时候，那时候我爸爸妈妈是希望多跟孙子在一起，所以就到时候我们我的就是嫂嫂就会把孩子就是让我就是父母抱。如果假设今天我们说为了让他们坐商务舱吧，那如果他们一去商务舱，他就没有机会抱那个孙子哎。对，所以我就有些时候不是说他们搞不好，有些时候不要，不是说今天发了，他说我要我们全家坐在一起。 你懂吗？
3: 真的要抱到那个睡的那个感觉，是吧？
4: 这是一个例子，我是说，
3: 就在那个在三四个小时的行程
4: 当中，对，我们要大家坐在一起，就好像你去到那边，好像坐巴士这样。我讲，哎，我们不如住一我们住一个大巴士吧，大家坐一辆，而不是分开几辆。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不要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说不要完全征求他们的意见吗？看情况吧。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2: 德明、
3: 佩芬、
2: 国贤，
3: 名人说安话。
4: 我们看一下民调吧，就没有做这个民调。就是说，如果这个事情啊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话，做决定的人应该怎么做？目前看到的比较多人选择说，至少你要先征求意见，还有要看事情的大跟小了。
5: 重大的事情才需要征求意见。OK， 那就是说小事的话就 OK 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4: 什么时候是大事？什么叫小事？
5: 对啊，大家对这个大小的定义都不太一样。对，
4: 你不要讲说，就连夫妻之间，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很难抓到你。你我跟你讲，哪怕你结婚10、20、30年，我跟你讲，有些时候你真的搞不清楚哦，到底
5: 对方在想什么，
4: 对
5: 不对？
4: 有的，我想在听广播的朋友现在是在猛点头，说国贤你完全讲对了，
5: 这才是生活的一种情趣了。
4: 情趣，我不叫这个情趣，我就是折磨
5: 压力，
4: 这叫折磨。
6: 哎，当初是也是你选他的哦，你就是看上了他一些特质，然后你欣赏他。
4: 是是是，我
6: 知道。但是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忘了我当初爱他的是什么。
5: 哎、总之，这个婚姻啊，并不是合伙人开工。公司嘛， yeah， 对不对？
4: 对，
5: 不是说谁出比较多，谁比较有话语权什么的。
4: 是是
5: 婚姻当然就是两个人
4: 啊，
5: 对啊，尊重啦，然后等等，最重要是你有把对方放在心里。
4: 所以有时候哦，我觉得最好的处理方法就是哦，你一定问，因为我觉得你问哦，基本上错不到哪里去的。你不问哦，我跟你讲就糟糕了，
5: 除非对方每次你问的时候就烦死了，
4: 那顶多
5: 一小件事情你也要
4: 问我，顶多只是给他这样讲啊，烦死了，烦死了。至少今天我跟你讲啊，最可怕就是那种你为什么会跟我讲？
5: 所以坚持要问。
6: 我这里要说的就是哦，那个经常说你烦死了，你不可以决定吗？什么都要问我。这个人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的人，你真的是要好好的检讨，因为对方你的另外一半因为尊重你来问你，
4: 对，
6: 但是你却这样子回应，你基本上就是把人推开。
4: 是，
6: 那当你把人推开的时候，人家没有来问你的时候，你又说为什么你没有问我，
5: 你就不可以再怪他
6: 了。这个就是强词夺理，而且这个是无理。
4: 可是他有些时候是说哦，这个东西这类的问题你需要问，一些东西你不用问我，
6: 不可以的。我觉得你不可以单方面的就是说你不要来烦我，你来做决定。当对方做了决定的时候，你要来说为什么你来没有来问我。
4: 他是可能说有一些东西他觉得你要做决定不用问我，可是有些东西他是希望
6: 你，那我怎么知道你什么东西？
4: 啊、这就是刚才我问你的吗？
6: 啊、对呀、啊，所以
4: 你给 我你给我的，你反驳我就说今天你们有默契吗？
6: 所以
4: 没有的。
6: 没有默契的话，所以其中一方那一方，特别是每次责怪的那一方，就不要一直在责怪，因为你自己要先检讨。不然的话，你可以给另外一方就是经常去问的人很多的猜疑。
4: 现实是哦，很少人自我检讨的。真的，
5: 或者是每一天这样吵吵闹闹的，也是他们的
4: 过日子哦。
5: 就这样子。
6: OK 啦，如果是吵吵闹闹哈，什么床头吵床尾和的话无所谓，这就是夫妻之间的情绪嘛。但是因为这样子而让两个人之间的这个缝隙越来越宽，影响到整个家庭的和谐，包括了孩子的关系也受影响的话，那真的是那一方要好好的检讨。
4: 所以你看啊，影响到我的是，你需不需要先问我呢？听起来可能大家乍听这个问题第一个啊，影响到吗？当然就要先问。可是事情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的。像刚才我们举个例子哦，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就说哦，这个东西虽然影响到我，可是都要说小事，你不用问我啊，你自己决定。那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个要求是什么，我就觉得很麻烦的。对。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吴启贤太阳眼镜，这个时候可以把你的太阳眼镜收起来啊，因为外面已经天黑要下雨了。
1: 对啊，很多朋友都说要下雨了，
0: 油池下雨了，抓出康下雨了，大拜窑差不多了。
2: 对，为什么突然听众讲说 Friday 是中秋节，星期五是中秋节？
0: 星期五是中秋节啊？
2: 对啊，
1: 的确是中秋节。
2: 对啊，提醒我们啦，
0: 提醒我们，
2: 就很突然。哦，因为我们刚才在脸书，我们讲说，我们要做一个
0: 聚会，
2: 这个班次的小聚会，跟他讲哦，中秋节他可以聚聚的意思。OK， 明白了。
1: 好，
0: 应该来不及了，
2: 来不及啦，拜五不行啦，
0: 要给我们时间嘛。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征求大家的意见，有给大家预先通知，
2: 而且我们讲的很白的，就是说一定要收钱。
1: 一定要收钱，
2: 因为我没有 sponsor。
1: 德明、
0: 佩芬、
1: 国贤、
0: 名人说安话，不要忘了正式哈，正式就是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尾和收场。
2: 像刚才佩芬讲，其实我们在征求大家意见，而且先跟你讲说，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聚会的话，是需要付钱的。
1: 然后你愿不愿意？
2: 对，我们不是不赚你们的钱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正在意的哈，也许不是说你有没有听见我，而是呢，你有没有把我
0: 放在心上，
1: 放在这个计划当中也好，有没有把我放在心里面都好。就是在乎的就是这一个点，
2: 对，所以非常同意。
0: 你怎么改变，怎么临时，最重要就是这个受影响的那一方，你要让他觉得，要安抚他，让他觉得说我不是不在乎你，
1: 对，
0: 我尊重你，然后呢我觉得你重要，但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必须做这样的调整，
1: 有被正视到，有被在乎到，这个感觉是很重要的，
0: 就是对方的感受，因为只要感受一不对的话，其他你做些什么说些什么都没有用了。
2: 特别是我觉得在职场哦，主管们的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是要特别，所以他们说为什么就说哦，做事主管哦，他是要一个非常细心的人。对，因为这样做小小的东西，我跟你讲完全是加分的，因为我确实是遇过几个主管哦，他们对这样的东西是很，就说他们已经很忙了嘛，可是这样小小的动作他们是会坚持一定做的。我跟你讲加分的，
1: 然后那个员工也会记在心里，
2: 对，
1: 然后更加卖力的为公司拼，是吧？
2: 对，我觉得不一定说主管要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像我们普通员工啊，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些保洁阿姨啊，或者阿叔也好，你不要把他比如说今天帮你做的事情当成理所当然。像我们的 Candine 啊，有个昂哥，他每次会帮我们收盘，哪怕我们其实可以自己拿的。
0: 对，
2: 对，可是我们都会讲，昂哥，不要紧，我们自己做，不用你拿这样子。
0: 我还以为他走过路过，他会伸出手来帮我拿，然后我说我自己讲，我说没有关系，反正我顺路，而且反正我要下班了，我先赶快收了，然后我去洗洗了，可能我就比较轻松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坐在那边聊天啊，那个碗盘摆在桌上，他什么时候才可以收才可以洗啊？
2: 是，
0: 对，
2: 我们现在有点离题哦。
0: 是，所以我们说没有在职场上
2: 对
0: 陌生人、对同事、对朋友，我们都说要强调注意他们的感觉感受，更何况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你最关心的家人。
2: 所以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阿妹阿妹，张惠妹的歌曲给我感觉。以下路段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之间，跟 Amokyo Avenue 5之间哦，车多请注意。
1: 1:43，谁是新闻王
0: ？OK， 希望呢今天你能够成为我们的幸运得主，福星高照，得到50块钱的 TLM 的礼券。
1: 这个星期，这谁每天的新闻王都可以获得这礼券哈。来，要参与的话，首先输入 TLM 这代号 ，TLM 就是我们这次视频展的代号了哈。
0: 是，
1: 然后再输入，要么今天你就选 PF 配分，
0: 或者是 DM。OK， 今天参与就是得名哦，上阵了哈。很久没有玩了哈，这个游戏。OK，
1: 我怕都忘了怎么玩了。
0: 你先开始好吗？
1: 好。
0: 那听众朋友们，你们要猜一猜谁说的是真，
1: 谁说的是假啊？谁说的是真？
0: 只要猜谁说的是真的就好了。
1: 对，好。那标题一就是一名美国的监狱男子。
0: 监狱男子，
1: 也就是蹲吃牢饭的。
0: 哎呦
1: 啊，他呢痛定思痛，决定减肥，在13个月以内甩掉了38公斤。
0: OK，
1: 听起来
0: 在监狱里面
1: 啊、
0: 服刑，然后兼减肥。
1: 对，
0: 他为什么自动他就会瘦下来了？
1: 哎，未必啊。有时我们看到一些 OK 了，当然是电影啦，电视里面的画面。
0: 在我的身边的朋友都是胖胖进去，瘦瘦出来的。
1: 所以可不可能他是自然瘦呢，还是他的自己自愿的自主性的减肥呢？这不是重点，重要的就是他在13个月。
0: 哦，重点是这个、是吧？
1: 13个月
0: 减多少？
1: 38公斤，
0: 挺多的嘞。听你这样
1: 讲。
0: 详细的算了一下，13个月
1: 还是3公斤？
0: 哎，减掉一个我嘞，30多公斤减掉一个我，
1: 可以想象吗？各位，配分呢？13个月前你看到的是配分，13个月后啊，配分不见了。
0: 大家你们要存有怀疑，听一下我的，今天呢是说在中国横店哦影视城，现在呢尝试呢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什么方式呢？来吸引这个游客，就是所有的猫猫、所有的狗狗都可以呢拍片。猫猫狗狗都可以做男女主角，
1: 都可以入境了
0: 呀！现在猫猫狗狗都是所谓的他们的这个饲主哈，饲养的这个主人，他们的宝贝来的。
1: 对啊，
0: 所以呢，就要就是要有一些更多的一些这个生意来源嘛，所以让猫猫狗狗也可以做这个微电影、微剧的。男女主角，
1: 横店很缺钱呐、
0: 是的，真的没有戏拍。
1: 最近也是确实闹剧荒。哎，所以你觉得这个 DM 说的是真的还是
0: PF 说的是真的呢？哇塞，进来88550963，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而我牵挂的心还有好多叮咛，来不及去告诉你所有的回忆。
2: 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喽，继续等着你们的简讯，8850963，谁是新闻王？谁可以赢取50元的 TLM 的礼券？赶快输入 TLM， 然后要么现在你们错过了标题了，随便选了，要么就是 TLMPF， 又或者 TLMDM。
1: 祝福您。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是的，是的，说的就是这个 TLM 视频展，
1: 就是这个、哦、
0: 啊！如果你赢得了50元礼券的话，星期六下午2点去找郭贤还有丹怡，
1: 对，
0: 买东西请他们吃啦。
1: 哎，也可以啊，或者是自己要吃什么、喝什么、买什么也都可以。
0: 配分
1: 得名，10点到2点，自得其乐。Alright， 那今天呢，谁会成为我们的新闻王呢？待会儿自有分晓。
0: 今天谁说真话？一二三，我。
1: 恭喜所有有投 DM 的朋友哈！待会儿我们会报告给谁是我们的50块钱礼券的得主。
0: 很久没玩游戏了嘛，谢谢佩芬哈，让我说实话。
1: 哎，
0: 说到这个人，真的是在美国监狱哦，他用了13个月的时间让自己急速减肥。他在本来是126公斤的，13个月之后呢，他剩下87公斤。
1: 哇！
0: 而且是毅力坚持哈，他当然在吃方面是非常非常的苛刻的要求。
1: 啊，在里面还能够苛刻哦，
0: 可以。
1: OK， 他是怎么做到的？
0: 他不是绝食哦，他吃，但是吃的很少。他每天大概就吃大概这个60克的牛肉丝，还有金枪鱼。
1: OK， 啊，好像猫的食物，
0: 对，
1: 好
0: 而且还吃 salad。
1: OK，
0: 嗯，吃是一回事啊。
1: 哇，哎，不错嘞，还有牛肉可以吃，
0: 可以选。美国监狱可能不一样。重要的是哈、啊，他是有这个高强度的训练。他效仿的是谁啊？这个 Mike Tyson， 美国拳王的这种魔鬼式的训练、
1: 哦，
0: 一天一口气可以完成2000次的这个 push up，
1: 嗯哼，
0: 还没有完哦，还有这个2500次的 sit up， 还有其他的，你反正可以想到什么，他就做到什么。
1: 我们现在四位当中，只有温大哥是积极在减肥，
0: 做他的塔巴达，
1: 希望你可以一天做2400个 push up、嗯。OK， 再接再厉。
0: 你要瘦甩掉这个多少公斤呢？38公斤的话，国贤加油，
1: 加油！
0: 你不会做塔巴达，你要做 HII。不一样的，
1: 什么来的？
0: 这个是属于这间歇训练，更强了。
1: 嗯嗯，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啦。
0: 是是是、yeah. 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受自由啊权利受到限制的环境里面，他给自己争取或者设定一个人生目标、嗯、时间也是蛮好过的。
1: 嗯哼，
0: 嗯，也算是一种自律的表现。
1: 对，而且相当的不容易哈，要坚持、嗯、然后有这样的毅力，对不对？
0: 嗯嗯、
1: 好的
0: 好，
1: 那今天德明说的是真的、嗯、那现在呢容许我。
0: 你夹在哪里？
1: 我夹在哪里？不是猫猫狗狗啦、哦、哈，其实就是呢让所有的旅客呀，就是谁都可以啦。Maybe 有一天我跟德明哈也可以自己拍一个微短剧，可以呢尝试呢当演员的这般滋味，而且我觉得价格还算蛮合理的哦。

0: 年轻妈妈哈，她分享了她在六个月内呢就制定了17部哦由自己主演的短剧，所以你就去当演员就好了。哎，有很多人有这种演员梦啊，明星梦啊，对不对？如果有的选的话，你想扮演什么角色？皇帝、霸道总裁、警察？
1: 可能总裁吧，霸不霸道那是另外、霸道总裁，总裁这、
0: 哦、
1: 这生没有这个命了。
0: OK，
1: 然后霸道，我不会霸道了，所以
0: 演员的一种怎么讲啊？一种乐趣哈、你可以扮演平时没有的扮演的这种角色。所以如果你有到横店去旅行的话，你也会不会来一个这样的一种体验呢？
1: 当小龙女
0: 啊也 OK， 贵妃都可以。
1: 好了好了，今天我谢谢大家这么积极的参与啊、在这里要公布今天的新闻王，他是汪曲妹。
0: Alright， 恭喜你，我们会跟你告诉你一些详情哈，然后你要跟我们说你的 email， 你的英文全名。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仪、
5: 浩浩、
3: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7: 成功人具备的特质呢，有哪一些呢？包括聊天，
8: 拥有闲聊的能力，让人生走得更顺。有一些人聊天哦，他们就是要说服对方，要赢啊！记得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放下反驳的那种冲动。
7: 是，
8: 哎，聊天不是为了要赢对方，哎，聊天是为了要跟对方有一个交流。
9: 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反驳对方，然后讲赢他你就做，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得要做的。
7: 有时候又觉得算了，赢了又怎么样。
8: 对、
9: 像我跟国贤聊天，我就很想要反驳他，然后很想要赢他，
8: 然后国贤就是不让你赢他。
9: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打 越讲越激烈，
8: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默默的退出，然后默默的走开。
7: 所以国贤才去中午班呢、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6: 哇，好有意思。

0: 黎明的歌曲，深秋的黎明。新闻之前关心一下路况，以下两个路段交通是拥堵的， CTE 往 SLA 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Tree 和 Brother Road 之间，还有 Jalan Bahagia 和 Merchant Road 之间，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有一辆车子抛锚了。
1: 这时候外头很多地方都在下雨打雷了，下午时间特别会受影响，气温25到34度，希望一场雨之后今天晚上凉凉的。那气象局预测明天上午较晚时候同样的好多地方会下雨打雷。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我是德明，
1: 我是丹怡，一起关心新闻。
0: 新加坡海洋空间有限，却面对日益增加的发展需求。随着我国筹划西部岛屿等大型发展项目，政府将为新成立的国家海洋科学研究院注资6000万元，深化海洋科研和对本地海洋环境的认识，为未来规划提供更加扎实的科学依据。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国家海洋科学研究院推介致辞时说，新加坡是土地稀缺的小岛国，空间压力不只存在于陆地，海洋空间同样有限，要兼顾不同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指出，新加坡必须为未来的战略和经济需求提前布局，同时增强气候韧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海洋等环境可持续。徐方达以西部岛屿发展计划为例指出，把玉郎岛以南的石马高、毛广和苏东岛等这些小岛屿连接起来，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填海工程。新加坡既需要为长远国家战略需求做好规划，也顾及当地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1: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自今年6月底开始运作以来，短短两个月已经接获超过500起举报，受害者年龄跨度大，从7岁到68岁都有，涉及问题包括个人隐私遭到恶意公开、遭受网络骚扰等。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今天推出全新播客系列 Let's Table It， 探讨新加坡存在的各种议题以及这些议题对一般国人的影响。首播节目邀请了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与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总监黄永吉，介绍委员会启动以来的进展，当局配合这个系列开播汇报，委员会从6月29号到8月31号期间，一共接获了超过500起举报，各类网络伤害的受害人性别分布没有显著差异。在已经受理的举报当中，超过90%已经结案，而一起案件可能涉及不止一种网络伤害，其中恶意公开隐私最常见，占 44%， 网络骚扰占 38%， 散布私密视频、网络跟踪和散布虐童事项分别占 8%、7% 和 3%。
0: 标普全球评级昨天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未来几年银行业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将越来越影响它的信用评级。这家信用评级机构表示，银行业最终受益还是受损，将取决于它 AI 战略的成熟度以及治理框架的稳健程度。标普称，各银行在采用 AI 的速度、治理成熟度和运营准备程度方面存在差异，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几年 AI 将越来越成为强化又或是削弱金融机构信用资质的因素。标普6月对全球179家金融机构做调查，受访机构预计今年 AI 可帮助削减他们最多 4% 的成本，到2028年这一幅度将扩大至 6%-8%。大约 84% 的受访机构表示，目前已经将 AI 用于支持业务职能和自动化。由于监管和声誉风险，不到三分之一的机构表示使用 AI 开发新产品和服务。
1: 国际新闻，美国一项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新华社报道，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昨天发布报告说，该委员会2025年的调查显示，民主党人明显倾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个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与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把中国视为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受重视的程度正在提高。这次调查在今年7月10号到21号进行，调查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00多名成年人。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说啦。
1: 哈，怎么会是我？你说。
0: 哈，又回到我，当然是他说啦。
2: 你说 yes or no？
1: 我们今天呢，在你说 yes or no， 我们就来问一问你了。现在呢，要罚钱了哈，巴士滋扰行为罚款500元，你觉得有效吗？
3: 听众朋友秀珍就说 yes， 我希望呢这种罚款行动呢有效，因为呢每次在坐车的时候呢，如果人大声讲话啦，或者是大声讲电话啦，用手机视频呢，真的会吵到了隔壁的人，而且有时候有些人都讲得太大声太吵了，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自己都没有发现。
4: 这位听众他是慧珠，他就问，诶，为什么好那个大声讲电话没有包括在这一次的惩罚当中？
1: 诶，也对哦，
4: 原因就是很简单的，大不大声你要怎么去评定呢？
1: 可是你那个音频，
4: 除非他大喊大叫，
1: 你那个音频那个视频，那你看剧你播大声，或是你玩 game 播大声，那个也怎么评断呢？老王呢，他也 WhatsApp 来了，他是说 yes 一定有用，因为他说回头看之前政府实施罚款，很多东西罚款了都看到成绩，所以他就觉得有用啊。
4: 这位听众8182他说他比较介意的是卫生问题，例如剪指甲，还有把腿放在椅子上大声播放视频，他觉得倒无所谓，我也可以趁机 gay 播一下看别人在看什么。
3: Gary 就说 yes， 真不想这么说啊，但是呢就是有这批人啊，要有罚款才会有感觉啊。那些好，那没有那样做的人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影响到。
1: Miss K 他也是说 yes， 完全同意罚款，他说事实要用硬的方式来处理，让整个的情况有所改善，他说也要加强文化个人修养。
4: 听众朋友主要还是说 yes 啦齁，
1: 我看到大部分都是 yes，
4: 几乎哇 95% 以上。像这样子的条例存在齁，可能只是起着一个威慑的作用，真的执行的时候还是有人情伦理在当中的，像是在地铁上吃东西喝水，如果像于思远这样子已经咳到整个肺要出来了，你不可以给我喝一口白开水吗？
3: 一口是 OK 啦，
4: 就 OK。
1: 其实之前也看到报道啦，当局还是会酌情处理啦，特别是每个的情况可能不一样嘛，我们还是得斟酌一下的。
5: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5: 浩浩、
6: 思远，
2: 哇，好有意思。
7: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退回一个瓶罐可以取回一角钱，要赚1000块钱，也就是需要10000个瓶罐。
2: 成功回收的这个铝和塑料的物料是有500多吨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循环的成功。
1: 那如果你是有喝瓶装饮料的习惯，不妨在10月1号前到这些小超市适量的购买一些不需要押金的饮料，为自己的钱包省点钱，同时还能够帮助小商家减少亏损。
2: 这个计划到底是促进了回收率，还是鼓励更多人买更多的罐装饮料？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到了 Bukit Timah Road 之后，往樟宜方向 Serangoon Road 的入口处这里都看到有车子抛锚。另外是在 ECP 往市区过了昌邑之后的第一条车道，道路工程影响公路上的状况了。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说下午迟些时候多个地区依然会下雷阵雨，今天气温介于25度到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3点。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伍思凯的一首歌曲《爱情面前变得渺小》，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以下的路段的状况。首先是在 PRE 往张仪过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接下来全球金融环境预计会进一步收紧，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面对更高的风险。不过新加坡企业、家庭和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良好，加上新加坡金融环境提供支撑，预计会保持稳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今天发布年度金融稳定报告，报告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AI 带来的潜在风险。根据当局向金融机构展开的调研，包括 AI 引发的市场脆弱性在内的金融市场压力是新上榜的风险，意指 AI 投资一旦收缩，可引发市场下挫和经济放缓。上个星期，美国联邦储备局三年来第一次加息，开启加息周期，同时过去两周 AI 末日风险论引发市场担忧，导致一轮的市场调整。金管局在报告中指出，全球资本成本继续面临上行的压力，资本成本如果维持在较高水平，可能会考验全球金融韧性。
2: 即使在严重经济冲击下，新加坡绝大多数贷款者仍具备充足的还款韧性，但有大约 1% 可能会面临现金流转负的风险。这群财务状况最脆弱的新加坡贷款者主要集中在两类群体，一是收入较低的中年祖屋住户，二是承担高额私人住宅房贷的中等收入家庭。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最新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这项压力测试设定一个极端严峻的假设情境，全球经济因人工智能 AI 投资巨减和能源价格飙升而陷入深度衰退，导致新加坡居民失业率上升，家庭收入平均锐减大约 10%， 同时金融机构的房贷利率猛增200个基点，也就是 2%。 测试结果显示，即便面对收入下滑与利息支出激增的双重夹击，绝大多数的新加坡家庭凭借扎实的财务根基和充裕的流动资金，仍能够平稳地度过难关。然而，大约 1% 的贷款人可能陷入每个月总开支含债务偿还贷款超出总收入的入不敷出困境。
1: 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退休户头的 4% 保底利率将再延长一年，一直到2027年12月31号，这意味着这三个户头的存款明年仍可享有至少 4% 的年利率。中央公积金局和金融发展局今天发布联合文告说，延长 4% 保底利率旨在协助会员累积退休储蓄，并在经济和利率环境不明朗之际，让公积金回报更具确定性。今年第四季，公积金各户头利率也维持不变，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退休户头的年利率继续维持在 4%， 普通户头年利率保持在 2.5%， 建屋局的优惠房贷利率也维持在 2.6%。 政府也继续为公积金会员提供额外的利息，提高他们的退休储蓄。55岁以下会员的首6万元储蓄将会获得额外一个百分点的利率。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检察官据报正在调查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 Binance， 以确定币安是否未能阻止平台上的特定交易活动违反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制裁。彭博社昨天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这项调查由纽约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美国司法部设在华盛顿的刑事司也参与调查，当局正调查币安是否明知相关的交易存在，却仍允许交易进行。币安发表声明说，公司对违反制裁规定的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强调将全力配合执法机构，继续致力于识别和阻止不法分子。美国司法部拒绝对报道置评。币安过去曾受到美国当局的调查。2023年，时任币安首席执行官赵长鹏辞职，并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法律。币安当时同意支付43亿美元，相等于大约55亿新元达成和解，结束美国当局针对这家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持续多年的调查。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我有心脏病，我应该要避免做运动，因为可能我的心脏没有办法去负荷这个运动量嘛。请问这样子的说法是正确的吗？我们继续和新加坡心脏基金会助理名誉秘书杨志宇医生聊天。
2: 我本身是一个心脏康复的这专科了，所以呢，我非常不同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解。其实心脏病的病患呢，更加需要进行运动来预防第二个、第三个心脏病。而且呢，定时做运动呢，能够保持一个人的力气，也会减低心脏病再爆发的风险。
0: 为什么我们在社区当中或者是民众普遍会认为说，哎，心脏病患者就不应该要做运动，这样子的误解源自于哪里呢？
2: 很多时候我看到的病人呢，即使已经受过治疗，他们还会有点害怕，没有信心。因为即使是那个血管阻塞已经治好了，已经通开了，但是他们还是会担心说他们的病情又在发作，他们担心说做了太激烈的运动就会不舒服了，还是会使到心脏受到伤害。但是我们知道心脏病受过治疗之后，运动的风险是非常的低，何况每个病人都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药品呢，通过血薄的药呢，减低胆固醇的药呢等等呢，这些都会有防止性的这个好处。所以一个病人其实可以放心的去运动，当然如果受到一些协助，他们会更放心。新加坡里面呢有很多心脏康复的这个服务，每所这个政府医院都会有，而且比较长期的社区性的这个运动呢，新加坡心脏协会呢也会有这些 cardiac rehabilitation 心脏康复的课程，给这些心脏病人呢比较有信心的参加这个运动，培养跟加强他们的体能。
0: 运动究竟怎么样可以去帮助他们在整个康复的过程当中，甚至是在生活当中过得比较好一些些吗？
2: 医疗的这个好处就是减低心脏病再爆发的风险，减低再入院的这个机会。在一个人本身的这个好处呢，就是他们会感觉到身体的素质比较提高，他们的那个力气啦、呼吸啦、日常生活当中要做的东西都更加轻松，比较容易。心理上也是很重要，做了定时的运动呢，心理上的这个好处呢也是非常的高。而且那些导致心脏病的慢性疾病，比如说我们每次说的三高，高血压、高胆固醇跟高血糖呢，假设做了长期的运动呢，也会比较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这个风险。
0: 那你会推荐他们要做哪一类型的运动呢？比如说是有氧的运动多做一些，还是力量训练啊？
2: 我会推荐两者都要，差不多一半一半。通常会推荐一周七天内呢，至少有五天会做一些运动，而且总分量呢差不多150分钟以上，就是两个半钟头。当然不需要一次还是两次就做这两个半钟头的这个运动，可以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这个运动的时间。
0: 那他们在做这些运动的时候，这个激烈程度该怎么样去把握呢？因为可能如果我是一个健康的一位运动员来说，他们可能可以把自己尽量的推向极致嘛，可能我跑得更快，跑得更久。对于一些心脏病患者或者是已经康复的一些患者来说，他们可以这样子做吗？
2: 基本上呢，假设是从低到中等强度的运动呢，都不需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低到中等强度呢，都会蛮安全的，心率不会超过一个某某的水平，然后血压啦，然后自己的呼吸啊，也自己可以观察跟控制。假设一个运动健将有了心脏的问题，要恢复高强度甚至是有比赛的这些程度呢，那就比较要谨慎的去跟他做一些调查，来确定说心脏跳得过快的话会不会安全呢，会不会有这个阻塞的现象啊，还是有心脏受到压力的一些现象。所以那些比较高强度的这个运动健将呢，需要做多一点调查。
0: 所以日常生活方面的运动量呢，大致上还是不需要过于担心了。如果真的有担心的部分，你就可以在运动之前去询问一下你自己的医生，然后让他们给你更好的一个建议。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成功人具备的特质呢有哪一些呢？包括聊天，
1: 拥有闲聊的能力，让人生走得更顺。有一些人聊天哦，他们就是要说服对方，要赢啊。记得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放下反驳的那种冲动。
4: 是，
1: 哎，聊天不是为了要赢对方，哎，聊天是为了要跟对方有一个交流。
0: 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反驳对方然后讲赢他你就做，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得要做的，
4: 有时候又觉得算了，赢了又怎么样。
1: 对、啊、
0: 像我跟国贤聊天，我就很想要反驳他，然后很想要赢他，
1: 然后国贤就是不让你赢他。
0: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打 越讲越激烈，
1: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默默的退出，然后默默的走开。
4: 所以国贤才去中午班呢、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好有意思。
5: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6: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5: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6: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5: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Duke 李林的一首歌曲《少年游》。如果在路上开车的话，留意在 KJ 往 BK 一，就在 Wollongong 的入口处 ；KJ 一往 PR 一，在 Choa Chu Kang Drive 的路段之前，都看到有道路工程。还有一个路段是 TP 一往 SL 一，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看到全岛依然在下雷阵雨，今天气温是介于25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4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新加坡律师工会原定在完成删改程序之后，向会员公开针对工会治理问题的审计委员会调查报告，如今计划出现变化。工会昨天通知会员，警方正在调查报告中提及的一些事项，调查结束前，工会不会进一步发布或分布报告内容，也不会就这些事项发表评论。联合早报获得工会理事会发给会员的电邮，提及新加坡警察部队近期通知会员，警方正在调查审计委员会报告所提及的一些事项，工会将会适时进一步说明最新的情况。警方的介入也意味着工会原定在完成删改和回应程序之后向会员公开报告的安排暂时搁置。一名要求匿名的律师工会会员说，这是一份针对工会运作等事项进行的内部调查，如今连警方都介入，让人意想不到。他表示不便谈论报告内容，目前也只能等候工会进一步交代。
2: SMRT 旗下的是公司统越保威将延长临时车费调整措施，里程和等候时间收费维持在每个计费单位 0.27 元，直到11月30号。统越保威今天在脸书发文说，公司今年3月30号起实施临时的车费调整措施，原定在9月30号结束，如今将延长两个月。根据这项措施，丰田 Prius 和 Corolla 以及现代 Ioniq 等车型德式的首10公里每400米，超过10公里后每350米，以及每45秒等候时间的收费，都从原本的 0.26 元调高一分至 0.27 元，起步价则维持不变。腾越保威说，车费调整所增加的收入将全数交给司机，以协助他们应付较高的燃油开支。公司强调，会随着情况发展，平衡司机和乘客的需求。中东战火二月底爆发后，全球油价节节攀升，本地德式公司和私照车平台先后推出措施，包括收取司机费和燃料附加费，协助司机减轻运营成本。
1: 在五级八都祖屋楼梯间交易被抓个正着，一名男子因为涉嫌贩运丧尸烟弹被控上法庭。41岁的被告何祖宏在上个星期二于国家法院被控一项抵触烟草与电子烟管制法令的控状。卫生科学局今天发文告说，被告今年9月13号被发现在五级八都祖屋楼梯间与另外两个人进行交易。卫科局人员随后在他的住所搜出24个电子烟和19个烟弹，检测显示这些烟弹含有伊托咪酯，也就是所谓的丧尸烟弹。被告面控之后被令还押一个星期协助调查，9月22号过堂时他获准于2万元保释，案展在11月3号再度过堂。卫科局强调必将严厉打击电子烟和伊托咪酯走私罪行。根据烟草与电子烟管制法令，伊托咪酯与类似物列为特定化合致幻药，进口丧尸烟弹如果罪成，可被判3年至20年，并且打鞭5下至15下，供应者可判坐牢2年到10年，并打鞭2下到5下。
2: 最后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朝鲜导弹总局日前成功进行新的重要战斗武器体系试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观摩武器试验。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20号进行新的重要战斗武器体系试验，旨在贯彻落实国家防卫路线的正常活动。报道称，这次试验在升级武器体系技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未给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的负面影响。现场观摩的金正恩说，试验展现尖端军工技术力量，印证武力现代化建设迈上新的台阶。他说，这种军事技术升级将使敌人面临严峻的考验。金正恩的女儿金珠爱也在现场观摩武器试射。韩国国防政策研究机构韩国国防安保论坛秘书长申中宇认为，朝方试射的可能是短程高超音速导弹。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朝方20号下午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接连发射2枚短程弹道导弹，发射间隔大约3个小时。 时，两枚导弹的飞行距离分别为450公里和600公里以上，这是朝鲜今年第14次发射弹道导弹。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
4: Hello， 我是安娜。
2: Hello， 我是星莹。
4: Hello 哎呀，我们今天的麦克风啊，有点小混乱，
2: 打结打结了
4: 啊，是，哎，打结打结都好过那些螃蟹。其实说的这个螃蟹的这个道理啊，
2: 嗯，
4: 大概几年前，我们有一位前同事，他告诉我，那个时候我说啊，螃蟹真的是这样吗？
2: 嗯，
4: 后来我忘记了，下次我去那些有什么有水海鲜的餐馆，
2: 活海鲜餐馆，
4: 那我就要去那个水缸那边去观察一下。
2: 嗯，
4: 话说螃蟹有这种应该是叫天性啊，
2: 嗯，
4: 他们就是有一只往上爬的时候，其他只螃蟹呢就会扯那只往上爬的螃蟹的后腿，
2: 哦，
4: 就不要给它爬出去，把它拉回那个水缸或者桶里面。
2: 哦，我还以为它会推它一把，就是看到它差不多要到那里了，然后下面的人诶推它一把，它就出去了嘛。
4: 嗯，没有，这螃蟹的天性，其实这个天性跟人有些天性是一样的。
2: OK，
4: 就话说螃蟹都是这样的，它不会让你爬出去的，它就是看到你已经快爬到那个水的就那个桶的边缘，或者总之盛气的边缘，它就把它拉回来。总之呢，
2: 一起死。
4: 对，我自己爬不出去，你也休想出去。
1: 会不会他以为说那边危险，想要把它拉下来呢？
2: 哇，
4: 你比较善良。通常你是性本善的是吗？
2: 如果这样子想，就是人生充满希望。
4: 是是是，因为通常是这样，我们讲一个事情，你就是说有性本色，性本善，性本的恶，性本色。OK， 人的性可能本来就有点的色哈。OK， 好，所以人也是这样子。
2: 嗯，
4: 当他看到别人比他好的时候，
2: 嗯，
4: 他就开始心理不平衡、焦虑，他就觉得你比我好，我不要让你好。
1: Why？
4: 我自己不能好，你也休想好
1: 啊！
2: 对，
1: 这个是少数，我觉得可能我们会羡慕别人比我们好。你可能会说哇他真好，然后你可能会想说我要怎样才可以跟他一样好，但你不至于会去阻碍他变好。
4: 总有一些人会是这样，
1: 对，就是、还好是少数，
4: 是
1: 阿弥陀佛，
4: 少数或多数我也不知道了，
2: 还很难说，很难说。
4: 我们还真的没有真正去做。
1: 你们两个需要辅导哎、欸，你们两个被社会冲击的不行了，
4: 真的吗？我还好了，这个年轻的你辅导他一下吧，让他对人生充满希望。
1: okay, 好，
4: 我是把人生看得半透了啦。
1: OK，
2: 半透
4: 啊，我还有抱希望了，但有一半是看透了。
2: 嗯，
4: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也告诉我们呢，不管是多少，总之这个社会上总是有这样的人，他不希望你好，
1: 也是
4: 他希望你不好，
2: 是。
4: 那于是，如果你被别人这种不管是语言、行动或者是一种眼光什么所影响到，你本来很想好的，哎呦，我怕给人家讲嘞，然后你就不敢，
2: 对，
1: 这样的人通常不会成功。
4: 对啊，
2: 所以也是一种自我提醒咯。
4: 对啊，
2: 就有时候你开始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有听到一些人觉得说诶你不能做到，
4: 是，
2: 但是你就要很坚定，
4: 你这样做好没，
1: 所以你看就好像我们学外语，有些人说哈，就他为什么学外语不成功，就现在开始讲旁边的人就笑他，所以他就越来越不敢尝试，可是往往会成功的那个人就是因为他不怕别人笑他，他勇往直前，
4: 没错，
2: 让我想到我的广东话。
4: 哦，是啊，来，你辅导他一下。
1: 我唱广东歌都快十年了，还唱泰语，我还继续唱。
4: 来，你辅导他一下。
2: 好，我会继续努力的，然后我会一直来，
4: 我会一直笑你，
2: 在直播室里面一直练习。
4: 我
1: 来用这首歌送给你了。
4: 我是用笑的方式来推动他前进。
1: 我希望你对人间充满希望啊。
4: 哎，你这个是什么语音呢？
1: 汪清玉的一首歌《温情满人间》，下雨天了，听这首歌挺温暖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两条道路有汽车抛锚 ，PIE 网大是在 KPE East Coast Park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还有就是 PIE 网大是在 BKE 的出口处，请你注意。
3: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4: 好歌拌饭，我们这个系列呢，做的是林煌坤老师的这个作品哦，他真的是有丰富的人生。从我们上一周介绍的《往事只能回味》啊，这第一首他写的歌，第一首就爆红了，所以他的能量是很大的。
5: 对啊，对啊，非常的厉害啊、哦！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应该也可以算是在七八十年代，甚至到今天为止，他还留住了他这个天后的位置啊。她呢就是珍妮小姐啊。说到珍妮，大家都知道她的肺活量很大，然后唱歌非常的高亢，然后非常的铿锵有力。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珍妮的第一首歌是誓言，就是当年的一首歌，那个刘家昌写的。其实不是，珍妮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台湾的唱片公司银河唱片公司，出了第一张专辑《17岁的烦恼》，那时候是1971年的时候，里面就有这首主打歌《17岁的烦恼》，大家就把它当成一首怀旧的新歌来听吧。林煌坤老师的作品来的，我们一起欣赏。

0: 歌拌饭。
1: 珍妮，十七岁的烦恼，哇，你十七岁的时候有什么烦恼？青春痘吗？
2: 我觉得十七岁的烦恼应该是初恋的烦恼吧。
3: 情窦初开。
2: 哎，我倒想问一个问题哦，因为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比如讲暗恋也好啦，喜欢也好，的第一次的年纪是几岁？
1: 十七岁耶。
2: 对啊，所以我就说自己睡的那个
1: 的。原来我的烦恼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2: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个男男女女吧，大概也都是那个年龄，就是一个除了精力旺盛以外，大概谈恋爱是他们的首选吧。所以呢，丁万坤老师常常抓住生活中的重点，因为那个年代的台湾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比较向往那种浪漫式的爱情吧，因为刚好工业起飞，社会稳定啊、哦。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珍妮的另外一首歌，这是她的第二张专辑的1972年里面不能没有你里面的这首歌曲《寂寞的泪影》，也是一首并没有红的歌曲，因为珍妮直到后来进了海山唱片后才爆红的。那我们一起来听非常早期的珍妮，也是林万坤老师帮他写词的《寂寞的泪影》。

0: 珍妮寂寞的泪，诶，那个时候珍妮严格来讲是很年轻诶，然后唱寂寞的泪影。
1: 你想啊 ,1971 年我17岁的烦恼，那时候他才17岁，所以1972年也不过18岁而已。真的是很年轻，真的这个真的就是往事只能回味了。好，那我们今天一连为大家介绍了两首歌曲，希望你们都还会喜欢。今天的歌曲可能陌生一点，那我们没有关系，把它当成一首怀念金曲来听听吧。明天的这些歌曲你就会比较熟悉了。明天我们同样时间再见。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3: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3: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5: 大家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要请你注意 SLE 往 CTE 在 Mandai Avenue 接 Lens Avenue 12之间， SLE 往 BKE 在 Mandai Road 以及宜顺之间，还有就是 KJE 往 BKE 在 BKE Woodlands 的出口处交通拥堵。最后看到 PIE 往大社过了 Stevens 发生交通事故。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如果你第一次来，你就会觉得你是在寻幽探秘，因为在繁忙的 Scotcher 有一排黑白屋，其中27号，你就沿着 Eurodane 这个招牌慢慢的走走走走走进来，果然是跟你们的餐馆的名字一样，叫秘密的房子。
4: 对，是的，秘密的房子。
3: Eurodane Chef Javier， 介绍一下你的咸酥鸡。
4: 都知道台湾夜市就是很出名，就是盐酥鸡嘛。然后我们一直想要研发一个我们自己版本的盐酥鸡，就是我们用台湾的破皮辣椒跟白萝卜鱼子酱一起吃。
3: 因为你们现在做的菜色的风味是日式跟台湾味道，那我感觉比较像日本的 chicken karage，
4: 就是外脆里面汁很多。
3: 去台湾的时候，如果你买盐酥鸡，它就是切的比较小块，肉没有这么厚。
5: 是是是，
3: 你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4: 自己版本的。
3: 刚才你给我上了一个凉面，
4: 现在天气很热，我们做一个凉面，就用了台湾面线米刷来做，用台湾柴鱼片汤跟乌鱼子，乌鱼子刚好我太太很喜欢的食材，很久就想要把它放在菜单上，就冷冷清鲜。
3: 乌鱼子做了两个做法，一个就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是粉状，
4: 就是有些人就喜欢大块，吃起来有点小小黏牙跟香味，有些人是比较想粉粉一点，就是比较容易融化在面里面。
3: 吃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全部拌在一起。
4: 对，
3: 面线吃完了之后底下还有蛮鲜的高汤，对吗？
4: 对，台东的柴鱼片来做的高汤。
3: 台东的柴鱼片做的高汤，做好之后把它放在冰箱冰的。
4: 对，就是有一半是做冰沙，有一半就是来倒的高汤，冷冷的。
3: 刚才我从外头觉得都有35度，进来我还是一直在飙汗，吃了这个面我整个人就凉了，
4: 降温一下。
3: 觉得是有滋有味儿，不能够只是喝凉而已，还是要有味道，沁凉之外是有滋有味儿的。提到了胭脂虾，我也请 chef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胭脂虾一般就是宜兰来的，宜兰就是很出名，就是虾类，樱花虾、胭脂虾、葡萄虾都有。就是胭脂虾是最难找的，胭脂虾翻译是 carabinero，
3: 纯胭脂虾。
4: 对对，纯胭脂虾。
3: 这个胭脂虾底下还有茶碗蒸，
4: 干胭脂虾要做一点很像海鲜的麻婆豆腐的感觉，所以用虾头熬浓汤，跟台湾豆瓣酱。跟茶碗蒸一起吃，跟辣，像海鲜版本的麻婆豆腐。
3: Chef， 你在做的这些菜是叫创意菜吗？
4: 对，创意菜，结合我们20多年的经验，就是新加坡就是不一样种族的人，我们的料理也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就用这个想法去做台湾菜，我觉得蛮有趣。
3: 一个客人的反应怎么？
4: 客人都满意，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3: 有味道，但是没有这么厚重。
4: 对对对，有味道。
3: 说一下乌鱼子 ，Emily， 你很喜欢乌鱼子，你是台湾人，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乌鱼子？
5: 在台湾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一道菜，我们家一定会有这一道菜，非常喜欢它，有点咸香咸香的感觉，而且它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食材，代表台湾。
3: 在台湾乌鱼子怎么做？
5: 我们会先泡酒，泡酒大概5到10分钟之后，用火去炙烧，之后我们会切片搭配 leek 蒜苗、苹果或者是萝卜一起享用，这个是最经典的方式。现在是有更多不同的新的吃法，或者是跟马吉啊、跟 cheese 啊，现在很多不同新的吃法。
3: 所以你们家的乌鱼子也有经过这个泡酒的过程吗？
5: 哦，这个没有泡酒，因为怕有些人不吃不喝酒，所以这个没有泡，我们有炙烧。对对对对，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退回一个瓶罐可以取回一角钱，要赚1000块钱，也就是需要10000个瓶罐。
2: 成功回收的这个铝和塑料的物料是有500多吨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循环的成功。
1: 那如果你是有喝瓶装饮料的习惯，不妨在10月1号前到这些小超市适量的购买一些不需要押金的饮料，为自己的钱包省点钱，同时还能够帮助小商家减少亏损。
2: 这个计划到底是促进了回收率，还是鼓励更多人买更多的罐装饮料？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90%，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是礼拜二，
1: 嗯，
0: 这个礼拜五就是中秋佳节，
1: 是。
0: 哇，时间过好快啊。然后如果你要去赏灯的话，滨海湾花园庆中秋，就是说8月15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啦，8月16、17你也可以看。
1: 没错，因为它一直进行到9月27号，每一天6点到晚上的10点。
2: 今年的这个滨海花园庆中秋呢，它有这个八大型的灯组，然后非常的漂亮。之前我们也有邀请到这个知名的广告创意人马坚，金马奖入围者就是林少芬，少芬姐来到节目当中。里面呢，如果大家有去看的话，一定会看到芬宝这个非常可爱的角色。
0: 诶，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一些人拍的照片哦，真的又有传统的感觉，
1: 嗯，
0: 但是也有那个童话。
1: 对，
0: 因为芬宝的感觉还是比较童话的嘛。
1: 没错，你一到这个滨海湾花园呢，就在那个大厅啦，就是它的底缘处，就是 arrival 那边，你会看到它的一个月光花园。我很喜欢这一组，因为它是好像有一串花，就是延伸到那个天上去，然后就看到一颗大大的月亮，
2: 哦，就很梦幻的感觉，
1: 很可爱。
0: 那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更多详情啊，你先可以上就是上网嘛，
1: 嗯
0: www.gardensbythebay.com.sg/midautumn
2: 是，如果你要这个链接的话呢，你直接发简讯885-0963，我们发给你。
1: 对，诶，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哈，因为大家的手机功能很好，就是夜间拍照拍出来照片其实可以挺好看的。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应该带着你们的花了这么多钱买的手机
2: 去那里打卡拍照。
1: 没错，
0: 是。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留意在公路上的安全，之前下了雨嘛，所以一些道路可能还是湿滑的，小心。 BKE 往 Woodlands 在 Bukit Panjang Road 的路段之后第三条车道有障碍物， SLE 往 CTE Woodlands Avenue 2的路段车子抛锚，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6和 Street 21的交界处，还有 Bukit Batok Central 的路段都看到交通灯失灵啊。早些时候 PIE 往张仪在 Inyo Avenue 的路段之后呢，第三、第四条车道也受到交通事故的影响，请你注意安全。
3: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呢，气象署预计哦，全岛都会下强降雨，所以要请大家注意小心。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傍晚5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
2: 我是新颖，一起关心新闻。
1: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最新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尽管能源供应中断与高油价持续推高运营成本，新加坡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总体依然维持稳健。然而市场一旦重新评估人工智能相关资产的估值，可能引发相关投资大幅收缩，进而拖累关联企业的收入和盈利，这将是未来一个关键的风险因素。为了评估这项风险的潜在影响，金管局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之下，进行了一项压力测试。测试结果显示，得益于稳健的盈利能力和充足的现金储备，大多数新加坡企业依然具备抵御上述冲击的能力。然而，在这个严重压力情景之下，仍有 32% 的企业被评估为高风险企业，他们的债务大约占上市企业债务总额的 16%。 对此，金管局建议上述高风险类别的企业尤其应当审慎管理债务，并且维持充足的流动性缓冲，以增强应对潜在外部冲击的韧性。
2: 新加坡邮轮中心位于港湾一带新码头，7月15号启用至今，已经接待超过72万名乘客人次。公司预计综合港湾和丹纳美拉两个码头，每年可接待的乘客量未来两三年将有望增至700-800万，比目前多至少 40%。 新建成的港湾码头今天正式开幕，耗时大约两年兴建的新港湾码头配备25台自助直船终端、6台自助行李托运终端和6个自动登船闸机，有助提高办理登船手续的效率。新候船区也扩大大约 50%， 包括可容纳70人的贵宾休息室。
1: 互联网安全委员会自今年6月底开始运作以来，短短两个月已经接获超过500起举报，受害者年龄度跨度大，从7岁到68岁都有，涉及的问题包括个人隐私遭恶意公开、遭受网络骚扰等。数码发展及新闻部今天推出全新播客系列 Let's Table It，探讨新加坡存在的各种议题以及这些议题对一般国人的影响。首播节目邀请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与互联网安全委员会的总监黄永吉介绍委员会启动以来的进展。当局配合这个系列开播汇报，委员会从6月29到8月31号期间一共获得了超过500起的举报，各类网络伤害的受害人性别分布没有显著的差异。在已经受理的举报当中，超过90%已经结案，而一起案件可能涉及不止一种网络伤害，其中恶意公开隐私最常见，占 44%， 网络骚扰占 38%， 散布私密视频、网络跟踪和散布虐童事项分别占 8%、7% 和 3%。
2: 比特币受油价下跌以及投资情绪回暖的强劲支持下一路上扬，价格在昨天纽约交易时间一度上达87380亿美元。尽管目前有所下滑，但仍比上个星期的低点高出大约10000美元。接着今天早上11:40，价格跌至85408美元，相等于大约108927新元。加密货币交易公司 GSR 的联合创办人罗森布伦表示，价格回弹至80000美元以上，让交易员深信雄性阶段已经结束，市场势头正吸引观望资金重新入场，因此目前阻力最小的走势就是一路上行。不过他提醒投资者，比特币涨势仍面对一定的风险，而风险在于这可能是一场披着加密货币外衣的宏观流动交易，一旦风险资产出现动荡，比特币就将面临巨大的压力。根据 CoinGlass 统计，在过去24个小时内，全网数码资产的多头和空头头寸爆仓总额已经攀升至10亿美元以上，其中空头头寸占了大约8亿4000万美元。
1: 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报告称，随着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也门7个省在短短几个星期内有将近130000人被迫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已经是多次流离失所。新华社报道，国际移民组织中东和北非 地区的负责人贝尔贝西在星期一说，也门流离失所人数不断攀升，9月18号记录到超过11万8000人流离失所，三天后这个数字就增加了11352人。根据国际移民组织当天发布的最新数据，塔伊兹省收容的流离失所者最多，达到73494人，拉赫在紧随其后为33828人。同时截至9月20号晚上，已经有3106人从也门过渡到红海，抵达吉布提。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请你注意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6和 Street 21的交界处之前看到交通灯失灵。早些时候在 PRE 往樟宜过了 A 妞之后呢，也有交通事故，影响的是第三和第四条车道。如果你有最新的消息通知我们。PRE 往大是在 Adam 的路段，这里第一条车道车子抛锚。 TPE 往 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交通相当的拥挤。
2: 我是德明，11月随增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增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4: 我就在想，我说金云应该不算是外食族。
1: 不算。
4: 一半一半呢、因为你总还有住家的饭可以吃。
1: 我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吃。
5: 哦，
4: 那你呢？
5: 真好。我比较少，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忙嘛，所以外食比较多。
4: 我也是外食多过在家里吃，但是我尽量自己
5: 煮饭啦，
4: 稍微简单的煮一点，我自己吃哈。那我们这些外食族，要么就没有时间自己煮啊，要么就懒得煮。
5: 或者
4: 这个是
5: 这个烹饪手法不是很好。
4: 我觉得自己煮有时候就煮简单的也无关于那个烹饪的手法。
1: 但是我现在发现有很多那种小小的蒸锅还是什么的，就你把材料准备，就一个人吃的，然后米饭在下面煮着，很快就可以吃饭，
5: 很方便啊。现在
4: 我最近采访了一个，因为我试过他们那个已经是做好了然后就急冻的那种，
5: 就素食算是。
4: 但是他基本上有饭有菜有肉，
1: 预制餐。
4: 算是预制，
1: 算
4: 了，算 OK。 那当然你要注意营养了那讲回来外食族不管是什么原因，你真的要千万记得，我们都是要保护自己的那个脾胃。外食族最伤脾胃的三件事，
5: 第一件事我要自首，冷饮配热饭。
1: 冷饮直接的伤你的脾，然后呢，所以它不太适合跟热的东西一起。OK， 你以为它可以降温呢？
4: 我觉得很多人呢、就一边工作一边吃，而且吃的速度快，
5: 是
4: 这个也是很伤胃的。
5: 赶时间的时候
1: ，OK，
4: 饭后立刻坐着不动，我们都是，
5: 特别是吃完晚餐的时候，
4: 是
1: 我吃完晚餐会尽量去散步。
4: 所以外食竟然有伤脾胃的三件事，这样我们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5: 我们可以注意它的搭配结构，比如说我们在点餐的时候，你要确保说你有饭、有菜、有蛋白，如果呢可以再多一碗汤会更加好。
4: 是，那至少是一份蔬菜，至少。那当然你营养师会跟你讲一份是不够的它是欠希望我们能够一餐里面就一餐一顿有2到3份的蔬菜。但是至少一份吧
1: 没错。
4: OK， 还有就是什么叫烹饪优先呢？就是你首选什么
1: 顺序啦。
4: 蒸煮炖。
1: 那
4: 喜欢吃煎啊炸的不是说不可以啦，少吃一点。
1: 因为吃了这些你的肠胃负担比较重一些些。
4: 还有饭量怎么控制？我一个朋友他是吃一大碗饭的嘞。
5: 这个很关键，因为有时候我们吃很快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吃太多，然后等筷子放下来你就发现哎呀好像太饱了，其实我们只需要吃到8分饱就 OK 了。
4: 所以它这个饭量也不只是白米饭嘞，还包括你吃的那些菜肴总量了。
1: 对。
4: 我也自己有注意到，这一般想说你的饱的感觉要大概20分钟之后你才会感觉。
5: 对。
4: 所以有时候我们比如说聚餐的时候吃了吃了，忽然间有人在讲到一个有趣的话题，我们就停筷，然后就讲你就发现你饱
5: 了。
1: 对。所以人家说吃得慢会避免你吃太多。
5: 对。
4: 那好，踩雷区也要讲一下吧。
5: 外食族呢，我们一般上选饮料的时候可以这么选，踩雷区就包括了比如说冰水或者是冰饮。
1: 因为你喝下去你的肠胃它的运作呢就会缓慢下来，甚至会停下来。
5: 然后现代人很喜欢喝奶茶，它是甜腻的，然后又升糖，然后对于脾虚的人来说呢更加少喝比较好。
4: 还有第三个呢，第三个
5: 很关键，但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有这么做吧，就是咖啡空腹的时候喝其实是会刺激我们的胃酸，伤我们的胃气，所以是不好的。
4: 很多人是了，都还没吃到东西啊，哎，先来一杯咖啡。
5: 特别是有时候我听过人家讲说，如果要减脂的话，早上喝一杯美式，但是这是不好的哈，不好的。
4: 真的，
1: 你可以喝美式，但是呢，先垫一垫肚子。
4: OK， 所以比较好的做法就是温水热茶。当然茶的选择也各种都有了啊，还有就是饭后30分钟再喝。饭后30分钟再喝，很多人觉得哈，就一边吃一边喝吧。
5: 那就跟你讲，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然后你要喝饮料的时候呢，待会儿再喝。
1: OK，
4: 你知道有一个叫外食族的打工人急救茶，我觉得挺有趣。我们来看一下，陈皮水是其中一个。
1: 如果你吃饱了觉得很胀很不舒服，你可以喝一杯。
5: 然后还有薏米红豆水。
1: 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湿气很重，然后吃了很多油腻的东西，每周喝个2-3次 OK。
4: 我听过第三种，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喝，就普洱茶或者是一个比较熟的普洱。
1: 我蛮喜欢普洱茶的。
5: 我也喜欢。而且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暖胃啊，消食，所以如果你饭后呢喝一小杯，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也可以解腻。对，
4: 那好，多喝一点吧。
5: 好，解腻。
1: 普洱不错的，喝起来很舒服的。
4: 好，我们来卖普洱吧。
1: OK。
4: 身体会说话，
1: 我去云南进货，
4: 你赶紧，
1: 因为我要去丽江嘛，对吗？
4: 对对对，你赶紧啊！你什么时候出团？
1: 我12月26号出发，我要跟听众一起去倒数。
5: 好，我们等你。
4: 就你的圣诞礼物迟了，
1: 你们多点报名啊，
5: 新年礼物也可以，
4: 新年礼物
1: 回来，
4: 对对对对
1: ，OK 喽，那我们就确保安娜到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喜欢上了普洱茶。
4: 忽然间无语。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4: 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德明、
6: 佩芬、
2: 国贤，
7: 名人说安话。
6: 一件事情啊，如果会直接影响到你做决定的人应该怎么做？公寓，
2: 对，他就是原本有一排很多树木的，然后有一天就发现，树木不见掉。重点是他说，修剪树木是属于他们日常的维护，不可能每一次都要征求居民的同意。难道光秃秃一片叶子都没有吗？
6: 你要求，通常他们没有这么详细的说吧？
2: 这个、有些居民会是这样子，他是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这个空间，可以是在职场啦、日常的生活啦、任何地方，
8: 可以朋友之间。
6: 你是 planner 还是你是那个 follower？ 你觉得
2: 是那 planner 是
6: 应该
2: 要跟你讲，
8: 知道如果有任何的调整改变影响到我，一般上可能在职场上
2: 之前先跟你商量，而不是临时的跟你讲说，马上换。
6: 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那个应变能力。
2: 他每一次都让你不觉得你很累吗？
8: 这个时候就是很考验多方的成熟度还有能力，
2: 而且他对于整个团队的士气是有直接影响。
9: 每周一到周五
6: 中午12:30，
9: 名人说安话。
7: 和你聊一下，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各方面的安全，小心驾驶。看到一些路段是有状况的，包括了在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 ECP 往市区 Bedok South Avenue 1和长一这边呢是拥堵的， SLE 往 BKE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另外还要注意的是 KJE 往 BKE 在 Choa Chu Kang Way 的出口，这里车子相当的多，小心注意安全。
2: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经，
4: 欢喜总结每一天。在新民日报的第4版，我就看到了邮轮中心的新码头正式亮相了。那这个新码头对我们来讲，如果你喜欢坐邮轮的话，渡轮的话，你就可以去新的码头去尝试一下自己叫他们一个叫自给自助的一种叫什么、
5: 自助直机服务
4: 啊，对，
1: 直机其实就是 check in。
4: 哦、你看我们在学新词汇，auto check in 就是叫主动直。主动直机，那个这个自助直机呢，
5: 英文就是 self check in，
1: 对，直机就是 check in，
4: 直机就是 check in，
1: check in，
4: 就是它是价值的值，机器的机，
5: 对，
4: 直机，
1: 哇，
4: 好，学习，今天学了，跟新民日报的报道学了一个新的词汇。那说一下，就所有邮轮中心的都集合在那边吗？
5: 然后现在呢，大家就是能够去到那里，然后你就可以很快的，就是在不到1分钟内，因为它现在是自动化了嘛，
1: 对，
5: 很快你就可以拿到你的登船牌呀、然后也可以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进行你的行李的托运啦，所以很方便。
1: 对，是啊，新加坡我觉得我们是很喜欢去邮轮度假的。
5: 是，
4: 你看啊，新民日报的报道里面他说平均每一天有73趟渡轮出发
5: 啊，这么多
4: 哦，日后有望减少空路和海路之间的转乘时间。新码头和去年3月翻新的丹纳美拉渡轮码头相辅相成，把新加坡连接柔佛南部和廖内群岛的海路交通网。
1: 对啊，如果你到巴淡岛啊，就是要去这个邮轮中心嘛，搭渡轮去嘛，还不只是我们搭邮轮旅游这样子而已。
5: 是，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自动的这个过移民关卡的这个真的是很棒。
1: 是，
5: 每次回到樟宜机场我非常骄傲，
1: 有一种大摇大摆的感觉。
5: 对，
4: 你们两个怎么啦，
5: 就是爱国情怀会瞬间爆发，你知道吗？
1: 其实现在就是越来越方便了，其实到其他国家，新加坡的护照可能因为免签的关系我不晓得，但是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用那个自助通关机的，
5: 是，就很方便，方便啦，也很快速，你就不会觉得说要排队很麻烦。
4: 是，好，所以看一下新民日报的第4版，也顺便看一下旁边那一道新闻，就是说网安委接获了超过500个通报，而且这个标题达17%受害者未满18岁，最小要几岁？
5: 7岁。所以我们真的要保护我们的青少年。
4: 好，看一下新民日报，了解多一点。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成功人具备的特质呢有哪一些呢？包括聊天，
1: 拥有闲聊的能力，让人生走得更顺。有一些人聊天哦，他们就是要说服对方，要赢啊。记得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放下反驳的那种冲动。
4: 是，
1: 哎，聊天不是为了要赢对方，哎，聊天是为了要跟对方有一个交流。
5: 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反驳对方然后讲赢他你就做，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得要做的。
4: 有时候又觉得算了，赢了又怎么样。
1: 对、啊、
5: 像我跟国贤聊天，我就很想要反驳他，然后很想要赢他，
1: 然后国贤就是不让你赢他。
5: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打 越讲越激烈，
1: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默默的退出，然后默默的走开。
4: 所以国贤才去中午班呢、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进，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曾沛慈闪着泪光的决定。如果这时候你在公路上开车的话呢，请你注意，在 BK1 往 Woodlands 过了 Bukit Panjang Road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车祸。另外呢，在其他的路段呢，车子挺多的。PR1 往樟宜在 Jurong West Avenue 2和 Pasir Laba 之间，另外是 PR1 往大势在往 SL1 方向 CT1 和 Pasir Laba Road 之间也要注意。在 PR1 往大势过了 Adam 这边呢，是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1: 今天的气温是介于25度到34度，目前看到全岛依然在下强降雨。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01。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p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p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公积金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退休户头的 4% 保底利率将再延长一年，到2027年12月31号。这意味着这三个户头的存款明年仍可享有至少 4% 的年利率。中央公积金局和金融发展局今天发联合文告说，延长 4% 保底利率旨在协助会员累积退休储蓄，并在经济和利率环境不明朗之际，让公积金回报更具确定性。今年第四季公积金各户头利率也维持不变，从10月1号到12月31号，特别户头、保健储蓄户头和退休户头的年利率继续维持在 4%， 普通户头年利率保持在 2.5%， 金融局的优惠房贷利率也维持在 2.6%， 政府也继续为公积金会员提供额外利息，提高他们的退休储蓄。55岁以下会员的首6万元储蓄将获得额外1%的利率。一艘货柜船在越南近海发生遇险警报之后，船上25名船员在新加坡海上搜救区获救。新加坡海事与港务管理局今天发文告指出，海上救援协调中心当天早上8:45左右接获一艘利比里亚注册的货柜船的遇险警报，当时涉事船只位于新加坡海上搜救区内，距离越南以东大约300公里。在这之后，中心立即发布广播，请求附近的船只提供协助，共有3艘船响应，其中 MSC Ruby 号在 MSC MS3 船员弃船并且乘坐救生艇之后安全救起全部25名船员，没有伤亡报告。在目前，新加坡海上救援协调中心正与越南的救援协调中心协调后续安排，以确保获救船员安全返回岸上。单枪匹马为新加坡出战亚运会新项目之一综合格斗的女中豪杰张慧雯，最终不仅为新加坡带回了历史性的首枚亚运会综合格斗奖牌，还是代表团在这一届赛事的首枚金牌。他在今天于名古屋市的道勇体育中心举行的女子60公斤传统项目决赛中，经1分钟的加时之后，以3-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好手希洛拉索比罗娃，勇夺金牌。两人刚在今年5月于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综合格斗亚锦赛，也是这届亚运会资格赛的决赛中碰头，张慧雯当时败给了希洛拉，屈居亚军，因此这场胜利对她而言无疑格外甜蜜。这是综合格斗历来首次成为亚运会的赛项，张慧雯以独苗的身份代表新加坡参赛。由于她所参加的女子60公斤传统项目只有8名选手参赛，而比赛又不设铜牌战，因此张慧雯在复赛获胜晋级半决赛之后呢，已经确定有奖牌入账。但她在赛前接受联合早报的访问时说，自己的目标是金牌。印度尼西亚气象机构说，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印尼今年的雨季预计要到11月初才会开始，这比先前预测的10月来得迟。雨季预计也会较往年缩短，预计大部分地区将在12月迎来雨季的高峰期，而且明年1月和2月仍可能出现强降雨。气象机构建议农业部门调整种植计划，并选择生长周期较短的作物品种，以应对持续时间较长的旱季。延长的旱季加剧了印尼11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印尼林业部部长拉查在今天宣布撤销5家公司的经营许可，指他们管理的特许经营区内发生森林火灾，这是印尼政府打击森林和土地火灾执法行动的一部分。丹麦与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今天将在纽约与美国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以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法新社报道，丹麦首相府在昨天宣布，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共同签署协议。签署仪式会在9月22号早上的10:30，也就是新加坡时间晚上10:30 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特朗普18号在自家媒体平台发布消息称，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他称，美国将永远有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捍卫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弗雷泽里克森在同一天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许茹芸的一首歌曲《独角戏》，这个时候先提醒你有关于几则路况消息的通报。 Tampines Avenue 3和 Avenue 4这边呢，看到交通灯失灵， PIE 往张仪，在 KJ1 和 Pasir Laba 之间的车子挺多的。另外刚也看到了听众 Adeline 发来的信息啊，他说 Tampines Avenue 10这是要往这个 IKEA 的方向啊，他看到了在公路上呢下着雨，但是有一辆车子呢好像是着火了，如果你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要特别留意公路上的状况，小心。古巨基的一首歌曲《冬天》，今天有没有一点冬天的感觉，冷冷的？安娜说没有。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道路方面也看到 PR 一网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以及 Clementi Avenue 6之间呢，交通是比较拥堵的。 AY 一网大市过了 Clementi Avenue 6则是有汽车抛锚的情况。
2: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以下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3: 我们昨天有说，就是11月7号，德明要带你去9天的斯里兰卡悠游自得去玩。哇，我一看他的行程有几个点哦，可能不是很大的点，但是我个人会喜欢。比如说我去一个地方旅游，我会很喜欢去看人家的集市。
4: 我也是。
3: 嗯，因为你可以看到当地的文化特色，还有一些生活风情嘛。
4: 没错。
3: 那像这次呢，他们就会去到一个叫佩塔集市，是很狭窄的街道，但是是一个热闹的小巷，就很多摊贩。哦，我们的听众一定会喜欢，因为各式各样的商品嘛，从香料、布料、珠宝、鞋类到新鲜的农产品、电子产品都有哎。街头小吃当然也有。
4: 是，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海街，也是黄金珠宝店闻名啊。
3: 我想起我们上次我自己去迪拜的时候，它有一点像小街，但是也是蛮集中的，就哇，你简直眼睛快要瞎了，因为都是黄金。
4: 是，其实去斯里兰卡呢，要看它的建筑，有一个叫做沃尔文达尔教堂啊，是建于1749年嘞，它是荷兰殖民时期的一栋建筑。
3: 哇，那个叫是18世纪多利克式。哇，这个可能要去上网查一下资料，多了解一点，在你出发之前可以多了解一点。然后呢，他们当然也是会去一个清真寺了。这个清真寺呢，就是伊斯兰教的一个信仰嘛。那去到那边就是可以听到一些历史，而且清真寺前面有不同信仰的人都会在那边点油灯哎。
4: 嗯哼，
3: 有趣哦，
4: 可以去那边感受一下哈。
3: 是，
4: 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啊，比如说这个班达拉奈克国际纪念会议厅，也是相当的壮观的。
3: 是，如果你要报名参加的话得赶紧啊，因为现在双人报名折扣200元的，11月7号就要出发了。你可以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者是拨电话6212-9679 6212-9679。
4: 当然要提醒你了，就是在这个9月份的时候呢，其实也有曾兄弟持有61的庆生会啊，只有2天，就是在这个星期六和星期天，上午11点到晚上的8点钟，地点是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以上信息由曾兄弟旅行社带给你。
3: 一件事，
4: 不同角度，
3: 几种人生，
4: 和你一起聊生活。
3: 哇，下雨天，你这个时候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4: 有些人会说睡觉
3: 啊，
5: 喝一杯热可可，
4: 热热的可可。
5: 对，
3: 那你在家的话，如果又没有这个热热的可可，又没有这个火锅，那你就听我们三个讲话题
4: 啊哈，
3: 就
5: 干嘛？
4: 你要讲一个温暖人心的话题吗？
3: 没有，各式各样哎。
4: Okay,
3: 最近看了几则新闻哦，我真的很有意思。我就觉得看到这个礼拜一9月14号，大概是9:35，在雾兰六道那边呢，就有个单位嘛，祖屋的单位就发生了火患，然后他们的邻居呢就冒险发挥了甘榜精神（Kampong Spirit），
4: 对，
3: 去合力灭火。这个我觉得多
5: 点赞，
3: 对，点赞，而且应该多报道这样的热心助人。好，再来另外一个。
1: 另外一个就是好像是昨天的新闻吧，说我们从现在开始，从9月23号就是明天开始哦，如果你在巴士啊或者是巴士转换站一些地方造成这个滋扰或者是扰乱秩序的话呢，你都会被视为违法。什么叫做滋扰呢？可能就是你的音量播放太大，或者是你在这些巴士的转换站巴士里面吃东西都算是违法。
3: 还有你的脚不应该就搁在
1: 别人的座位，
3: 对，有一种是面对面坐着，你不可以把脚搁在那个座位上，
4: 嗯
3: 啊，或者是 搁在那个我们的巴士不是有一根
1: 扶手
3: 啊，扶手对、嗯，就不可以搁在那个扶手上，
1: 本来就不应该。
3: 对，
4: 他能够放得上去，他也挺厉害的。
1: 对，
3: 他叫 exercise。
4: 对，
1: 嗯
3: okay,
1: ，OK，
3: 好，还有另外一个呢。
1: 哦，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小孩踢前座椅背的一个新闻，他好像是带着儿子呢坐在飞机舱上面，飞机里面嘛，
4: 嗯，
1: 然后他的孩子就一直在踢前面的人的座位，我们大家应该有经历过了，就是小朋友坐在后面，然后就狂踢你的位置。
4: 我都被大人踢过，不要讲小孩。
1: 对。对，然后这个乘客坐前面的乘客就转过头问他妈妈说：“哎，你可不可以就是让你的孩子停下来这样子啦、嗯？”然后他妈妈就有在网上分享讲说：“哎，是不是可以有多一些些的同理心？因为毕竟是小朋友嘛，比较不懂事。他有尝试阻止他孩子，但是就劝不了。”
4: OK，、
3: 嗯、这点我遇过另外一些，哎，改天来跟你们讲。我觉得我很难发挥同理心。
4: 另外这个呢，我有看到他这个视频哦，
1: 嗯，
4: 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在地铁上的看到听到有一个人他在跟另外一边对话，然后呢，对方啊，他是开着好像扩音呢、
1: 嗯，
4: 他就说 bank 卡 bank 卡，一直要他的银行卡，然后就看到那个女生啊，就开始从他包里面拿出他的钱包，
1: 嗯，
4: 拿出一个卡，结果这个女生呢，她就说我不行，我一定要马上去告诉他。他就跟他说这是一个诈骗电话，诈骗电话，就直接把他电话按掉。
1: 对，我们看到视频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好棒哦，好有勇气。
3: 这个也是另类的，就是敢崩精神的一种
4: 哈、嗯，
1: 见义勇为
3: 是好。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才三个人还在谈这个事情啊，
1: 嗯，
3: 在9月11号的晚间，有一个他妈妈还是医疗工作者，嗯、他怎么受得了哈、啊
1: 嗯？
3: 就一个30岁的医疗工作者，他就带他的家人搭地铁，那车厢里头我们知道是不能吃东西，可是有个中年男子坐在地上吃包子，本来在车厢里面吃包子已经是错的，
1: 嗯，
3: 那另外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他随后把自己咬过快要吃完的包子就递到旁边他的在这个男子的旁边的一个17个月大的小男孩的嘴边，
4: 嗯，几乎碰到他的嘴唇了、啊。结果这个男孩的妈妈呢、嗯、大为震惊，当然就马上大声的呵斥、嗯、然后呢一把就把这个孩子拉开了。
3: 你看我们讲了五件事啊、
1: 嗯
3: 今天就不止一件事了，就五件事啊，就看起来好像互相是没什么关系啊、嗯、但好像都在讲一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跟人的互动跟以前的互动方式
1: 不一样，
3: 我们那不是有讲安哥摸小孩的头这件事情，
4: 对，
3: 以前可能习以为常，当然不是说那个男子把安哥推在地上是对的啦、嗯、那但是以前你可以这样啊撒样撒样你就去摸，现在已经不能这样随意的就去动人家的孩子、
1: 嗯、社会文化在转变啦，
3: 是，所以我们说现在你跟那个陌生人在互动的时候，到底你应该要跟陌生人如何去互动，怎么相处呢？
1: 这个分寸就开始要开始讨论了，因为个别人的分寸感会不一样，可能我的分寸感跟娜姐跟金云的会不一样嘛，
4: 嗯，
1: 所以怎么样才是好的？
3: 可是我们又觉得见义勇为的精神是我们需要鼓励的哈，而且那天我们还讲说应该是不假思索的。
4: 对，我感觉比如说像我们讲第一个就是邻居家着火了、嗯、大部分的人都会就是只要自己有能力的话、嗯、都会想办法帮忙，
1: 嗯，
4: 可能不是帮忙灭火，可能是帮其他的邻居逃生，
3: 是，
4: 或可能是帮忙做其他的一些可以帮助到受害的家庭的事情，
3: 这个应该是义不容辞的。
4: 对，
1: 因为这个谈到生命危险了嘛，所以大家应该会比较有这个见义勇为的精神啦、
4: 对，
3: 所以我们应该问一下听众，就什么时候你觉得就应该伸手去帮忙，什么时候你就应该知道，当然你要举例了、
1: 嗯、
3: 就是怎么样的状况底下发生怎么样的事，或者你自己遇过的也不一定，
1: 嗯，是、
3: 啊、就保持一个分寸感，刚才我们讲的哈。那现在的人是不是，我都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冷漠，
4: 嗯，
3: 越来越没有同理心，
1: 嗯，而且我们会不会是不是就是很多时候一想到事情我们就会往坏处想，就好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嗯、在地铁上这男子把那个包子拿给小朋友的案例，
4: 嗯，
1: 刚我自己啦第一时间想到的我是说，诶，为什么他这么不讲卫生你知道吗，
3: 是，
1: 但是金云就给我们了不同的一个思路，
4: 因为我自己在听你们讲这事件的时候，我看到的一个画面是一个安哥在冲击，
1: 嗯，
4: 然后可能旁边小孩一直看着他， 所以他，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这样吗？就、哎、你看着可能你也想吃，我就很自然的，我不一定是真的要给你吃，嗯、但他可能就会直接说啊，你要炸。
1: 对对对，他这样子说了，我就觉得哎，好像也是有道理哈。
3: 这个就有一点，刚刚我们讲安哥摸小孩的头一样，他以前的人就觉得、嗯、啊，好可爱，我就摸你一下。
4: 对，
3: 而现在的人的想法不是这样啊。
4: 如果你是那个母亲的话，因为我看这里写着的，就是那个妈妈可能马上就啊不可以，
1: 嗯，
4: 但是如通常哈，我觉得就在一般的那个社交的情况底下，你可能就把孩子拉掉，人就说啊谢谢你杨哥，就是、哦、啊他不可以吃这样子，就你可能不会大声的喝止。
3: 嗯，当然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个前提啦，在地铁上是不可以吃的、
4: 啊。当然
1: 对对对对。
3: OK， 所以听众你觉得呢？我们今天准备了 Jack's Place 的餐券，
1: 是100元的餐券，所以只要你参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就有机会赢取。当然你要给我们你的英文全名还有电邮地址，因为呢 Jack's Place 现在每次都有这个午餐的套餐嘛，然后从15块八毛起啦，然后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5点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配套。
3: 而且刚才我们讲的安哥安弟哈，60岁及以上的乐龄人士享用指定的套餐还获得3块钱的优惠呢。
1: 是，
3: 好，那100元餐券要送给，就你 WhatsApp 给我们你的看法咯，88550963，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就说一下你的个人看法，什么时候我们应该伸手帮忙，什么时候又应该跟人家保持一个
1: 适当的距离，
3: 是分寸啊。那这个社会是不是也越来越无法包容别人，还是现在的人不为他人着想，自私了呢？
4: 你的想法88550963，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3: 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6: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7: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8: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剑，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
2: 刚才有一个听众说，他提的，他说我觉得做人嘛，没有必要那么激动啊，还要动手哈、啊，就是可以先跟对方说自己的想法。他说大家都是人嘛，希望能够善待彼此啊。那为什么一个人的会有当下会有激烈反应呢？
1: 自我保护，
2: 我也是讲
1: 自我保护的意识，
3: 它是一个应激的反应嘛，
1: 对，
3: 当下
1: 再加上现在像我们之前讲到的嘛，就现在的人他的那个所谓的个人空间，个人的那个界限其实是画得很窄的，
2: 是，而且因为现在的社会也相对复杂，你看到听到太多那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你会对人不信任，
1: 对，
2: 而且别人一旦有什么动作，你先要防备他，还有就是觉得他不怀好意，
3: 是。但我觉得我们另外一位听众 Winnie 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现今的人呢，我们的提防警觉性基本上都是比以前更高的，
2: 是的，
3: 但是如果事件的发生它不危及任何人的性命，他就说相信大家都会自扫门前雪，然后少管闲事啦，但是他的前提就是如果这件事情的发生不危及任何人的性命，对，所以这是很关键的、
1: Adrian 也是一样的想法，他说只要不顾及就是不危及自己的生命安全呢，有些事情呢是可以也应该伸出援手的，比如说你看到某处的房屋起火，如果能够将它扑灭的话，那你可能就是挽救生命的。
2: 刚才有一个听众、挺有趣的，他说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自动一点啦，就是你跟人之间要怎么拿捏那个分寸感呢、那他自己的一个准绳呢，就是我就英文讲的你穿别人的鞋嘛，就
3: 想一下啦，如果
2: 异地叫有一个叫什么哈、异位思考，你就是如果我是你，同理心嘛，我是你，我会怎么样？所以从别人的角度去思考。
3: 如果你自己都不喜欢的话，你就不要对别人做这件事情。
1: 我喜欢实验讲的，他说没有必要激动动手，可以先跟对方说自己的想法。他说其实我们都希望呢能够被善待，所以善待彼此。你抱着这样的一个信念的话，其实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可以少很多冲突。
2: 小面说了哈，哪一件事，那一件事改变了大家的观点了，不要跟人家的小孩互动，所以他讲的应该是两件事，一个就是摸头，一个就是喂包子。
1: 我有的时候会思考这个问题，你看啊，如果小孩他，你对小朋友的世界很天真的，他看到你，他很期待你跟他互动，然后但是因为你怕他爸爸妈妈骂你，你就绷着一个脸
3: 冷冷的看着他，
1: 所以这个小孩他生活就是他的世界，他认知当中这个世界是一个冷冷的很生硬的一个环境，好像也不太好。
3: 对，我们另外一位听众他就觉得说，现今的社会呢不一定是因为冷漠啦，只是因为说大家触发了大家的这个紧急情况，影响到我们的安定和公共卫生意识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防备心比较重一些些。
1: 是8687他说就是其实应该要就是换位思考，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了。还有程昱说，在对方生命受到危害、危及，或者是财产受到损失的时候，你看到了，你觉得你可以帮忙，应该伸出援手了。如果是其他无关紧要的事情，就看看再说咯。就是如果不是很大件事，就尽量的不要去打扰别人呢。他说，人跟人之间要保持那个距离跟边界感的。
2: 刚刚我看到另外一位听众说，他说现在的人其实都有 OCD， 怎么翻译好啊 ？OCD 就是
3: 洁癖嘛，
2: 有点像这样的意思。我都觉得我自己是有 OCD， 你不要靠近我太靠近啊，
1: 有点怕死。
2: 你跟我太靠近，我会有一种没有安全感呢、
3: 每个人 OCD 的方面还不一样，有些人是清洁啊，有些人是边界感。
2: 是。
1: 现在你不能讲垃圾加垃圾多了。
2: 因为你自己也不想垃圾加垃圾多啊，对不对？你看垃圾加，问题是COVID 之后大家特别害怕。
3: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谈到同理心这一件事情，边界感这件事情，它真的应该是双向的，就像我们听众说的，你自己想要一个怎么样的社会，你就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其他的人吧。
2: 其实同理心真的应该是双向的，好像我们刚才提到在飞机上那个妈妈说，难道要求一点同理心是过分的吗？
3: 不过分，只是
1: 如果这个小孩已经是就是应该是频繁的在踢那个人的椅背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作为成人呢、尤其是父母亲的话，可能要想个办法了。
3: 对，
1: 也许你要把他抱走，也许你要把他抱在你的身上，
3: 控制一下，
1: 然后你可能要控制他的脚。
2: 通常我们以前不讲同理心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希望别人体谅。
1: 对
2: 啊，你要体谅我的孩子，你要体谅我。但是体谅这个东西不可以无限放大。
3: 它有一个度
2: 了。
1: 你
2: 要别人体谅你，
1: 而且我
2: 自己也要自动。像一个听众讲的，
1: 主动沟通。我从这个事件当中看到他们的几个 po 文的话呢，他大概就是这个母亲本身呢、就已经有一个预设的一个想法了，就是他说他们一坐下来看到有孩子坐在他们后面，就已经一脸不开心了
3: 啊、
1: 所以他已经有一个矛盾的一个种子，
3: 先入为主了，
1: 已经有一个矛盾的种子。
2: 你不喜欢我的孩子，所以我孩子动一下你就说这个说那个。
1: 对，你记得吗？我记得上次我看到一个在网上。有一个父亲新手爸爸吧，就孩子出生了之后回家、他就去邻居各家去，就挨家拜访，就说啊，我家有一个小朋友 然后呢可能晚上会哭闹，可能会吵到你啊，就他先沟通，
2: 就有言在先吗？
1: 好像是送没有，他好像送 earplug
2: 啊。
1: 他送一个耳塞，
3: 他还给你解决办法。
1: 对，
2: 你讲到送那个耳塞的事情呢，我想起啊，最近不是因为那个在公交上很多年长者
3: 外放，
2: 就把声音外放，很大声唱歌也好，戏剧也好，各种，就有一个男子对吗？他随身带了很多那个有线的耳机，他就要送给一个老人家，老人家就。不接受嘛，
1: 人家不会用
2: 啊、
1: 所以你看我常在想，就是那个现在不是有很多数码课堂是给老人家上的嘛、他们叫他用 app 什么的，我觉得教他们用耳机也很重要。
2: 我刚刚看到听众有说了哈、他说现在只怪那个叫什么电信配套太便宜了，所以你用多少 data 才花
3: 你不会心痛，
2: 不会心痛啊。以前如果 data 很贵的话，基本上他不会这样在巴士车上在哪里就上网去看，然后开得好大声、
1: 不行不行，我觉得这个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可以使用网络，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没有网络是行不通的。
2: 不过也说出了可能的一个原因呢、
1: 但是我觉得哈，你想那个送耳塞的那个送耳机的那个年轻人、因为对于老年长者来讲的话，首先对他来说这个是义务，就是把东西塞到耳朵里面这件事情、他们本来就已经听不到了，他还要塞耳塞。
2: 可是我跟你讲，明天开始在公交上你把声音外放很大声吵人，这个是
1: 违法的。
3: 对，到底多大声才算是那个衡量标准，我觉得他们目前没有一个。
1: 以后那个公共场所会有一个 dB 米特在，
2: 就
3: 过了
2: 测那个分贝啊，
1: 它会亮
2: 灯测那个分贝吗？
1: 是啊，因为你要知道年长者为什么会开大声，
3: 耳背吗？他
1: 听不到啊，他听不到他就自然会这样啊。
2: OK， 年长人是你自己听不到，你就要看看你耳朵是什么问题，
1: 对，
3: 去解决它，
1: 这个很重要，
2: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
1: 我昨天才在讲这个，
2: 是、你要为你自己的健康着想，你要
3: 为其他人
2: 对改善或者是帮助你自己，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3: 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道路方面的情况，看到 PIE 往张仪在 Bedok North Avenue 3的出口处，以及过了 Stevens Road 的第二条道路呢，都有汽车抛锚的情况。最后看到的是 Woodsville 隧道往 Singgang 那里的交通比较拥堵。
4: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5: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4: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5: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4: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6: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近，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 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八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

0: 一件事，
1: 不同角度，
0: 几种人生，
1: 和你一起聊生活。
0: 今天我们讲的新闻事件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周围的，所以有时候看到或者听到或者读到，你就会开始在想，如果是你自己，你会怎么反应？你自己会怎么做？
1: 是
0: 像一位听众，他
2: Jess， 我先讲 Jess 啊，他讲说帮人要有温度，
0: 是
2: 做人要有界限，没有界限的善良，最后呢会让人误会。
3: 确实的，
0: 我们来讲一下菲利普吧，他讲的那个说法我也挺同意的，
3: 而且他说的方式语重心长，他说说 dot dot dot 真的很容易，多数人呢对自己和对别人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2: 他说远离一点比较好，所以你看就是因为我们对彼此之间的那种
0: 距离，
2: 不过我真的常常被其他人感动，所以我常常遇到一些陌生人，他们是很热情的，
3: 是
2: 就是他们很主动的，
3: 对，还是有的啦。然后如果我们多把这些东西放大，这些事件放大的话，可能大家这个世界会更美好。
0: 大家都
2: 感觉是这样了，
0: 都很喜欢一个叫甘榜精神的嘛，南洋一带的甘榜精神。甘榜精神是什么？就以前啊，人家很喜欢拿一个例子，就我家煮饭煮到一半没有油没有盐，我可以去隔壁借，
3: 热心温暖，
2: 是啊
0: 是啊。而当然现在你有好邻居，你也
3: 是可
0: 以这样做了，只是它很难变成是大家常开门都在做的事，就比较少哈。所以到底现在我们讲公德心啊，或者讲同理心啊，甘榜精神呢、还是要讲分寸感呢？
2: 不容易划界限。
0: 是啊，那看到别人被骗，我们当然希望有人站出来，邻居是我们。像刚才我们讲，我们当然觉得大家都应该互相帮忙了，可是一进入这种好像我们讲公交，像巴士地铁甚至飞机上这些公共空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还有自己的家庭状况，还有自己的孩子的脾性，跟你自己跟人的界限，
2: 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就是当你在一个就是公共场合看到一些很异常的行为的时候，与其生气，你不如先退步去想说，这些人这些可能都在面对特殊的状况的人，他是需要你包容
0: 的。 你讲的异常，就比如说有一些看起来已经蛮大的孩子，可是有一些举止你觉得像个小孩一样，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可能社会教育多，我们知道可能他是多动儿、自闭儿，你要多担待。
2: 又或者有一些成年人，他可能就是在那个点上面对了一些挑战，他突然间失控了。所以这样的情况，你与其生气说哇，或者是苛责他说他不该这样不该那样，不如当然我们说先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心里能够多一个包容的一个想法，说他一定是有问题，我们可能帮不到他，但我们可以请警方帮忙，我们可以请就是相关的人员来帮他。
0: 那文明社会应该就是不要只是自扫门前雪了，这个是以前我们是一直在提的嘛，就不要这样的话就有一点像冷漠了，就该帮忙我们还是要帮忙，
3: 是，
0: 但是该不要去打扰人家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干叫人家。
3: 我感觉就是有一点像你想要看到一个怎么样的社会，怎么样的世界，你就成为怎么样的人哦。你没有办法要求其他人跟你一样，但是从自己做起至少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2: 因为你是社会的一份子啊，你构成这个社会啊。
0: 你希望看到怎么样的社会呢？
3: 我希望看到怎么样的社会啊，就是
0: 因为你前面的路还很远。
3: 就是既有甘榜精神，但同时呢又尊重个人的这个边界感。
2: 我觉得关键词尊重。你可以有甘榜精神，但是你必须尊重。就好像你可以有甘榜精神说，我可以去你家戒烟，但是我不能随便走进你家去。
3: 对，
2: 说反正我们是邻居啊，可以来你家拿你家的烟，对不对？这个就是那个界限的划分嘛。
0: 就他，你知道你跟他是好邻居，你知道他这个时候是叫下班了，那你不可以想要去跟他博感情，就博感情啊，你就去啊敲门这样，人家可能很想休息，
3: 如果人家喜欢就 OK 啊，不喜欢你就放过他，
0: 所以要懂得边界，要适可而止，因为你我舒服，
3: 迈向更好的未来。
2: 祝我们幸福
0: 啊、好的。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
4: 件事。老总 Group Chat， 退回一个瓶罐可以取回一角钱，要赚1000块钱，也就是需要10000个瓶罐。
5: 成功回收的这个铝和塑料的物料是有500多吨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再循环的成功。
4: 那如果你是有喝瓶装饮料的习惯，不妨在10月1号前到这些小超市适量的购买一些不需要押金的饮料，为自己的钱包省点钱，同时还能够帮助小商家减少亏损。
5: 这个计划到底是促进了回收率，还是鼓励更多人买更多的罐装饮料？
1: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6: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5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城三境，3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5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i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7: 在曾兄弟。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和我牵

0: 黄舒骏的一首歌曲《少年狂想曲》。在路上开车的话，留意在 Tampines Avenue 3和 Avenue 4的路段呢，交通灯失灵已经一段时间了。Booker T. Murray 要往 Woodlands， 在 Namly Avenue 和 Farrer Road 之间车多。BKE 往 Woodlands， 在过了 Avenue 3之后第一条车道有车祸。PIE 往大市，在 BKE 的出口处这边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而在天气方面呢，今天从下午开始呢，就好多地方啊有这个下雨的状况。目前气象署说呢，慢慢的会转晴，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多云的。明天要留意了，在下午的时候呢，预料国的北部还有东部地区很可能也会出现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Thomson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儿童保护工作者今后可以通过风险研判与前线响应单位更及时的获取儿童缺课、家长涉毒等警示信息，从而尽早介入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今年六月底投入运作的风险研判与前线响应单位 SAFER 隶属于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是新加坡为加强儿童保护机制的其中一项新措施。社会及家庭发展部今天发文告说，保护儿童需要家庭和机构等之间的紧密协调，有关家庭情况的信息目前可能分散在不同处点， SAFER 将汇集各机构的信息。信息来源现阶段来自中央速读局、新加坡警察部队和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SAFER 未来会陆续与其他机构合作，这个单位初期会重点关注七岁以下的儿童。 SAFER 一旦发现家庭情况可能影响儿童的安全，会把有关的信息发给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保护服务处，或已经有在协助的有关家庭的家庭服务中心等儿童保护个案管理机构。美国投资银行杰富瑞金融集团给予星展集团 DBS 和大华银行 UOB 买入评级，目标价分别为91元和48元。华侨银行 OCBC 则获持有评级，目标价35元。这是杰富瑞第一次发布新加坡三家本地银行的研究报告。分析师团队认为，本地银行经历多个信贷周期之后展现韧性，加上资本充足和收入来源日趋多元，足以支撑较高的估值。新加坡财富管理市场持续扩大，也降低了银行收入对利率变动的敏感度。具体来看，团队认为星展银行的业务质量较高，大华银行则因为估值较低而有上升的空间。在亚细安财富管理市场也仍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盈利受经济周期影响的程度也较大。至于华侨银行，团队认为这家银行抵御信贷压力的缓冲空间最大，持续产生资本的能力也是三家银行中最强的。新加坡海洋空间有限，却面对日益增强的发展需求。随着我国筹划西部岛屿等大型发展项目，政府将为新成立的国家海洋科学研究院注资6000万元，深化海洋科研和对本地海洋环境的认识，为未来规划提供更扎实的科学依据。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今天在国家海洋科学研究院推介仪式上致辞的时候说，新加坡是土地稀缺的小岛国，空间压力不只存在于陆地，海洋空间同样有限，要兼顾不同需求并非易事。他指出，新加坡必须为未来的战略和经济需求提前布局，同时增强气候韧性，保护生物多样性，确保海洋等环境可持续。徐方达以西部岛屿发展计划为例指出，把玉郎岛以南的石马高、毛广和苏东等小岛连接起来，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填海工程。新加坡既需要为长远国家战略需求做好规划，也顾及当地丰富的海洋生物多样性。最后关注国际新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今天启程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誓言将坚定捍卫本国立场。法新社报道，根据当地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他在离开伊朗之前说，伊朗将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向国际社会传达伊朗的处境，坚定地告诉对手，尽管经历种种不公与不义，伊朗人民依然坚守立场，未曾退缩。佩泽西奇扬将成为自中东战事在二月爆发以来踏上美国领土的最高级别伊朗官员。美国国务院称，尽管战事持续，美方依然批准部分伊朗代表团成员赴美参加联合国会议，但他们的行动将受到限制。不过，伊朗总统的随行新闻联络团队因为被拒签证而未能到纽约。当地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发言人阿巴西形容拒签是敌对的举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公路上的状况，小心驾驶。 TP1SLE 在 Punggol Road 和 Tampines Avenue 10之间的路段的车多， PIE 往樟宜在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TP1SLE 则要注意在 Tampines Avenue 7的路段第一条车道这边看到是有车子抛锚的消息，小心。
2: 从每天的通勤到周末的探索， BYD 为您的每一段旅程而打造，隆重推出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时尚设计，灵活实用，并搭载 BYD 先进纯电科技，城市驾驶还是周末出游都能轻松驾驭。此外， BYD 车主还可尊享 BYD Lifestyle Car 专属礼遇，更多价值，更多礼遇，更多选择电动车的理由。全新 BYD Apple One 及 BYD Apple Tree Evo， 从容应对每一天，精彩启程每一程，欢迎莅临临近 BYD 展厅预约试驾体验。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好歌拌饭。我们这个系列呢，做的是林煌坤老师的这个作品哦，他真的是有丰富的人生。从我们上一周介绍的《往事只能回味》啊，这第一首他写的歌，第一首就爆红了，所以他的能量是很大的。
3: 对啊，对啊，非常的厉害啊、哦。那今天呢，我们要介绍的这位歌手呢，应该也可以算是在七八十年代，甚至到今天为止，他还留住了他这个天后的位置啊。他呢，就是珍妮小姐啊。说到珍妮，大家都知道她的肺活量很大，然后唱歌非常的高亢，然后非常的铿锵有力。那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珍妮的第一首歌是《誓言》，就是当年的一首歌，那个刘家昌写的。其实不是，珍妮在17岁的时候就已经加入了台湾的唱片公司银河唱片公司，出了第一张专辑《17岁的烦恼》。那时候是1971年的时候，里面就有这首主打歌《17岁的烦恼》，大家就把它当成一首怀旧的新歌来听吧。林煌坤老师的作品来的，我们一起欣赏。

0: 好歌拌饭。
1: 珍妮，十七岁的烦恼，哇，你十七岁的时候有什么烦恼？青春痘吗？
2: 我觉得十七岁的烦恼应该是初恋的烦恼吧。
3: 情窦初开。
2: 哎，我倒想问一个问题哦，因为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比如讲暗恋也好啦，喜欢也好，的第一次的年纪是几岁？
1: 十七岁耶。
2: 对啊，所以我就说十七岁的那个
1: 原来我的烦恼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2: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应该每个男男女女吧，大概也都是那个年龄，就是一个除了精力旺盛以外，大概谈恋爱是他们的首选吧。所以呢，丁万坤老师常常抓住生活中的重点，因为那个年代的台湾呢，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比较向往那种浪漫式的爱情吧，因为刚好工业起飞，社会稳定啊、哦。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听珍妮的另外一首歌，这是她的第二张专辑的1972年里面不能没有你里面的这首歌曲《寂寞的泪影》，也是一首并没有红的歌曲，因为珍妮直到后来进了海山唱片后才爆红的。那我们一起来听非常早期的珍妮，也是林万坤老师帮他写词的《寂寞的泪影》。

0: 珍妮寂寞的泪，诶，那个时候珍妮严格来讲也是很年轻诶，然后唱寂寞的泪影。
1: 你想他1971年我17岁的烦恼，那时候他才17岁，所以1972年也不过18岁而已。真的是很年轻，甚至这个真的就是往事只能回味了。好，那我们今天一连为大家介绍了两首歌曲，希望你们都还会喜欢。今天的歌曲可能陌生一点，那我们没有关系，把它当成一首怀念金曲来听听吧。明天的这些歌曲你就会比较熟悉了。明天我们同样时间再见。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你好，傍晚。那天我跟王新平连线，我对他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有两个原因。讲你们不要笑啊，我的初恋长得像他爸，像独臂侠王宇大哥。然后呢，我很喜欢王新平，主要是因为呢，我觉得他中文讲得好好哦。然后呢，他也非常的亲切，很好聊，很有自信的一个女人呢、哦，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跟她长期哈、啊，就是投入在这个自己的养护当中是很有关系的。跟她聊天很舒服，原来她是一个瑜伽老师嘞，已经当瑜伽老师9年了。然后她告诉我说呢，她是从做热瑜伽开始的。如果你想要见他一面的话呢，那机会来了，在11月15号星期天傍晚的5点，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这里，你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买票。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除了王新平之外呢，还会见到陶晶莹、李翊君、游鸿明、赵永华、张浩哲、王瑞瑜以及马玉芬。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安全，小心驾驶。现在为止，一些路段呢可能还是道路湿滑的，小心。KJ 往 BKE 在松开藤高路的路段之前 ，TP 往 SLE 在过了 KPE 之后，车子抛锚了。SLE 往 CTE 过了优树康路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况。BKE 往 Woodlands， 请你注意在 SLE 和 Mandai 之间的路段的车子相当的多。
2: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4: 加一道菜。如果你第一次来，你就会觉得你是在寻幽探觅，因为在繁忙的 Scotshire 有一排黑白屋，其中27号，你就沿着 Eurodane 这个招牌慢慢的走进来，果然是跟你们的餐馆的名字一样，叫秘密的房子。
5: 对，是的，秘密的房子。
4: Eurodane Chef Javier， 介绍一下你的咸酥鸡。
5: 都知道台湾夜市就是很出名，就是盐酥鸡嘛。然后我们一直想要研发一个我们自己版本的盐酥鸡，就是我们用台湾的破皮辣椒跟白萝卜、鱼子酱一起吃。
4: 因为你们现在做的菜色的风味是日式跟台湾味道，那我感觉比较像日本的 Chicken Karage。
5: 就是外脆里面汁很多。
4: 去台湾的时候，如果你买盐酥鸡，它就是切的比较小块，肉没有这么厚。
6: 是是是，
4: 你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了，
5: 自己版本的。
4: 刚才你给我上了一个凉面，
5: 现在天气很热，我们做一个凉面，就用了台湾面线米刷来做，用台湾柴鱼片汤跟乌鱼子。乌鱼子刚好我太太很喜欢的食材，很久就想要把它放在菜单上，就冷冷清鲜。
4: 乌鱼子做了两个做法，一个就是把它切成一块一块，然后另外一个是粉状。
5: 就是有些人就喜欢大块，吃起来有点小小黏牙跟香味，有些人就比较想粉粉一点，就是比较容易融化在面里面。
4: 吃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全部拌在一起。
5: 对，
4: 面线吃完了之后，底下还有蛮鲜的高汤，对吗？
5: 对，台东的柴鱼片来做的高汤。
4: 台东的柴鱼片做的高汤，做好之后把它放在冰箱冰的。
5: 对，就是有一半是做冰沙，有一半就是来倒的高汤，冷冷的。
4: 刚才我从外头觉得都有35度，进来我还是一直在飙汗，吃了这个面我整个人就凉了，
5: 降温一下。
4: 觉得是有滋有味儿，不能够只是喝凉而已，还是要有味道，沁凉之外是有滋有味儿的。提到了胭脂虾，我也请 chef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胭脂虾一般就是宜兰来的，宜兰就是很出名，就是虾类，樱花虾、胭脂虾、葡萄虾都有。就是胭脂虾是最难找的，胭脂虾翻译是 Carabinero，
4: 纯胭脂虾。
5: 对对，纯胭脂虾。
4: 这个胭脂虾底下还有茶碗蒸，
5: 概念是想要做一点很像海鲜的麻婆豆腐的感觉，所以用虾头熬浓汤，跟台湾豆瓣酱。跟茶碗蒸一起吃，跟辣，像海鲜版本的麻婆豆腐。
4: Chef， 你在做的这些菜是叫创意菜吗？
5: 对，创意菜，结合我们20多年的经验，就是新加坡就是不一样种族的人，我们的料理也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用这个想法去做台湾菜，我觉得蛮有趣。
4: 一个客人的反应怎么？
5: 客人都满意，适合本地人的口味，
4: 有味道，但是没有这么厚重。
5: 对对对，有味道。
4: 说一下乌鱼子 ，Emily， 你很喜欢乌鱼子，你是台湾人，我知道。可是你为什么那么喜欢乌鱼子？
6: 在台湾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有这一道菜，我们家一定会有这一道菜，非常喜欢它，有点咸香咸香的感觉，而且它是一道非常经典的食材，代表台湾。
4: 在台湾乌鱼子怎么做？
6: 我们会先泡酒，泡酒大概5到10分钟之后，用火去炙烧，之后我们会切片搭配 leek 蒜苗、苹果或者是萝卜一起享用，这个是最经典的方式。现在是有更多不同的新的吃法，或者是跟马吉啊、跟 cheese 啊，现在很多不同新的吃法。
4: 所以你们家的乌鱼子也有经过这个泡酒的过程
6: 吗？哦，这个没有泡酒，因为怕有些人不吃不喝酒，所以这个没有泡，我们有炙烧。对对对对，
1: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成功人具备的特质呢有哪一些呢？包括聊天，
1: 拥有闲聊的能力，让人生走得更顺。有一些人聊天哦，他们就是要说服对方，要赢啊。记得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放下反驳的那种冲动。
4: 是，
1: 哎，聊天不是为了要赢对方，哎，聊天是为了要跟对方有一个交流。
5: 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反驳对方，然后讲赢他你就做，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得要做的。
4: 有时候又觉得算了，赢了又怎么样。
1: 对呀，
5: 像我跟国贤聊天，我就很想要反驳他，然后很想要赢他，
1: 然后国贤就是不让你赢他。
5: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打 越讲越激烈，
1: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默默的退出，然后默默的走开。
4: 所以国贤才去中午班呢、啊、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7: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7: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
7: 也许是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呢下了一场很大的雨，所以今天直播是冷冷的，然后呢我心里一直想着我想吃火锅，不过还好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是吃那个类似像麻辣烫这样子，所以还是有点温暖的感觉的。你是一个容易被天气影响的人吗？有些人一碰到下雨天呢就很烦躁，尤其是在这个繁忙时段，像现在傍晚大家下班的时间呢，因为湿哒哒的嘛，就是好像所有的东西都是很慢，然后你心里着急就觉得很烦。这种时候呢就要告诉自己，哎，也许因为平常啊天气很好，然后就是这样子匆匆忙忙的咻咻咻咻，车也开得比较快，路也走得比较快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比较少注意周围的东西。那今天既然是下雨天，我们就缓着点来吧。有句话不是说吗，下雨天是留人天，可能你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必须在这个车站多站一点，多站一会儿，你可能因为下雨的关系必须要在这个小咖啡馆多坐一会儿啊，或者是在一个餐厅，或者是在家不能出门，那你就用这个时间好好的欣赏一下周围这些，因为你的步履，因为你的步调必须要缓下来，平常没有看得到的也许今天你就观察到了。好了，最重要的就是呢保持心情愉快，不要让天气掌控你哦，你要掌控天气哦。我最喜欢碰到下雨天，为什么呢？我可以跟自己说，好，今天很冷，我可以吃一个火锅了。好了，我不知道我今晚有没有可能了，不过呢最重要的就是别让你的心情被影响，我们明天再会咯。
8: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万芳无缺的美丽。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可能因为下雨哦，有一些路况了，要留意。BKE 朝往 Woodland 在 SLE 跟 Mandai Road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非常拥堵的。另外是 PIE 朝往 Tuas， 在 BKE 出口的地方交通也是拥堵，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多一点点的耐心，要小心哦。
1: 963天气预报。
0: 现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地方还在下雨，雨势偶尔会转大，那之后呢就是晴朗多云的了。明天在下午的时候呢，同样的也是会下雨，尤其是在新加坡的北部和东部，最高温是34度，最低温25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点。
2: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自在行动，尽情生活。 Thomson OsteoPro 植物性葡萄糖胺，让关节活动更顺畅。新加坡制造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叶良俊，我总是听你说，之前是梁咏琪，中意他。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欢迎进入这个 Rainy Tuesday 奇想世界。你好，我是杰奇。晚上8:08。下雨天你的心情如何呢？如果是刚刚回到家，应该是经历了那个舟车劳顿吧，因为到处都是湿哒哒的感觉，然后鞋子可能也被淋湿了。希望你的心情不会被严重的影响到哦。Agent， 今天准时来打卡了，玉思妈咪问声好。Hello，Hello， 玉思。下雨天听奇想世界，应该感觉会更加的惬意，更加的舒服吧。阿伟，雨夜好。今晚的金句是：且听且望且随风，且行且看且从容。且听且望且随风，一些好听的东西，或者是有意思的那些意见啦，或者是感受想法的话，就可以记住。那有些不好听的废话，就让它随风去吧。且行且看且从容，我的从容真的心情才会愉悦。Lin， 晚上好，忙碌的两天过去了，终于能在星期二的晚上静下心来听你开播。星期二的夜晚，希望你在直播间能够感受到所有听众隔空送过去我们的温暖祝福语还有快乐。是的，谢谢，我都收到。秀珍， Happy Raining Tuesday， Please keep warm in the studio。其实直播室也还好嘞，是刚才在楼上六楼的办公室才特别的冷，因为很多同事都离开了嘛，那冷气还是挺冷的感觉，下来就 OK 了，暖和多了。你们也是要保暖哦，记得。然后丽芳，宝珠奶奶 Krista 晶晶，明德晚上好，还有好人大哥在恩，还看到了雅长、秋寒，他说祝值班顺利，多喝水，谢谢。LC Chong， Hello。哦，李国祥今天没有听到苏慧伦的歌，也来打卡了哈，乖喽。Ken Lai， 还有顺和 Danny Leong， 晚上好。还有看到了 Vincent，Hello Hello， 奇想世界周二晚上好。

0: 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很感性的一首歌曲，陈奕迅好久不见。之前是林忆莲 Hello 寂寞。丽萍说雨夜后的晚上这两首歌记得好，感觉真的很不错，对不对？
2: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3: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2: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3: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2: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4: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1: 不要因为寂寞就随便找一个人去爱。真正的寂寞并非没人陪伴，而是和不适合的人在一起，让孤独变得更深。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去散步，喝杯咖啡，做一顿喜欢的饭，或培养一项新的兴趣，让生活充满乐趣。关系的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当你学会享受独处，与自己建立深厚的连结，内心充实了，才能遇见真正值得同行的人。
5: 很多时候哦，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关系的。
1: 哦，是因为什么？
5: 是因为可能你跟他有共同的兴趣，或者说你们所谓的 ngamki 啊，谈得来，
1: 同频咯。
5: 对对对呀，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失去一个人哦，也不用太过去惋惜啦。因为总会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给予你同样的一些心灵上的一种满足吧。
1: 对，如果你勉强自己去啊，赶快的很急迫的要去找另外一个跟你契合，或者是在生活里面作为一种伙伴的伴侣哈，或者是朋友的话呢，你可能会很累。有时候就是操之过急，反而会找错了人，然后这个错的人啊，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烦恼也说不定。
5: 对，就是说的更白一点，就是我们要重质不重量啦。朋友多并不代表说你就有很谈得来的朋友，或者有很多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1: 是，
5: 我曾经听过一种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你就假设一个问题吧，说，如果假设今天你有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挑战，第一个想到能够帮你的人是谁？曾经有人就算过，可能你懂吗？就是周围有可能整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朋友，可是当你问到这道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答案的。
1: 是这样子的一种测试
5: 吗？
1: 会，所以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人生难得一知己嘛。所以知己哦，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这句话就再一次的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寂寞而随便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填补你的寂寞，因为有时候填补不了，反而会带给自己更多烦恼。应该把时间哦，多一点给自己留着，去做一些自己可能平常因为工作啊，或者是要应付生活大大小小的琐事而没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或者是可以放松心情跟情绪的东西，那就好好的去培养一种兴趣，让自己活得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些。
6: 不要因为寂寞就随便找一个人去爱。真正的寂寞并非没人陪伴，而是和不适合的人在一起，让孤独变得更深。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去散步，喝杯咖啡，做一顿喜欢的饭，或培养一项新的兴趣，让生活充满乐趣。关系的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当你学会享受独处，与自己建立深厚的连结，内心充实了，才能遇见真正值得同行的人。
4: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4: 天天向好。

晚上8:22 Simon 晚上好，还有 Ben Hello 他说 Jackie 晚上好啊，瑞杰他说浴室妈咪说不是因为下雨天心情才好，而是每次听到你的声音就很好，哇好开心，我的声音或者是我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一丝丝的欣慰还有愉悦的感觉。奇想世界继续送上这首熟悉的好歌，钟镇涛阿 B 爱的忘了自己。

0: 天使在唱歌。要提醒在路上开车的朋友， ECP 朝往张仪在 Fort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还有第二条车道。西堤朝往 SLE 在 PIE 张仪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第一条车道。还有一个路段是 PIE 朝往张仪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的地方同样的也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一条车道。
1: 德明、
2: 佩芬、
3: 国贤、
4: 名人说安话，
2: 一件事情啊，如果会直接影响到你做决定的人应该怎么做。
3: 风雨对他就是原本有一排很多树木的，然后有一天就发现树木不见掉哦。重点是他说修剪树木是属于他们日常的维护，不可能每一次都要征求居民的同意。
1: 那光秃秃一片叶子都没有吗？
3: 你要
2: 求通常他们没有这么详细的说吧、
5: 这个、哎呦，有些居民会是这样子。
3: 它是可以出现在不同的这个空间，也是在职场啦、日常的生活啦，任何地方
1: 可以朋友之间。
2: 你是 planner 还是你是那个 follower？ 你觉得
3: 是那 planner 就是一定要跟你讲，
1: 知道如果有任何的调整改变影响到我的，一般上可能在职场上
3: 之前先跟你商量，而不是临时的跟你讲说马上换。
2: 也能够看得出来他的那个应变能力、
3: 他每一次都让人不觉得你很累吗？
1: 这个时候就是很考验多方的成熟度还有能力，
3: 而且他对于整个团队的士气是有直接影响。
6: 每周一到周五
2: 中午12:30，
1: 名人说安话，
4: 和你聊一下。
7: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1，你好，我是杰奇，黄希望。他说周二晚上好，就算外面烟雨蒙蒙，大雨倾盆，也挡不住我们内心的阳光。很高兴能和你的正能量组合在一起，勇敢向前冲，冲进奇想世界。愿我们的今晚都满电复活，带着好心情勇敢走向明天，一起迎接生活带来的打卡还有雨润心田的快乐。哇、好文绉绉啊，希望Daniel 下班后准时来这个奇想世界咯。他说跟所有的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他说今天晚上的天天向好说的这个不要因为寂寞而将就哦，说的很对，要先经营好自己，对的人才会出现，所以不要操之过急了，因为现在骗局也太多了，尤其是爱情骗局，有时候是措手不及的。阿萨他说明天又是小周末了，期待明天的到来，因为又有考试，然后呢星期四和五就可以休息一下了。好，希望你考试顺利。 Vincent 他说祝大家雨过天晴。是的。 OK， 看到了 Simon 来发这个简讯哦，想到好像很久没有看到 Simon 的简讯了，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还有李大姑，巴兰岛的李大姑66，傅女士，峰哥，桂晶，还有阿宝，他说被骗了，听到过门音乐还以为是你的节目的背景音乐啊、你说的是 Hello 寂寞是吗？对啊，我就猜应该会有人以为啊又是开场曲啊。中建晚上好。然后看到了秋寒说有时候下班感觉好累的时候呢，听你的节目心情会开朗起来，谢谢你的空中陪伴，不谢不谢。很高兴你把这个奇想世界当成是夜晚的最佳凉伴。然后看到了国良，好久不见。然后明勋也说好久不见，真的好久不见了，小霞后浮上来了啊！因为这首好久不见是陈小霞做的曲，真的好久都没有播到这首歌了。 Felix 还有 Pamela 晚上好， Jasmine Weehaw 还有金伟 Frankie 来打卡了，他喜欢阿 B 的爱得忘了自己，秀珍也是哦。 Cherry Tom若刚才的天天向好听到国贤讲话讲到广东话是吗？有吗？我剪的时候没有剪掉啊，还是我故意留着的。无论如何只要你听了觉得开心 OK 啦。Elaine 还有 Joanna 晚上好，还有 Bess 啊，还有 Elin 嗯，他说我和拉拉和老公来打卡了。Lawrence 祝大家雨夜的周二安康平安愉快。这是本地歌手郑展伦，很好听的一首歌《深拥》。

很深情的一首本地歌曲《深拥》。莎莎同学说，《深拥》是我的国歌之一哦。啊，很好听，对不对？我也同意哦。晚上8:38，奇想世界，你是同类吗？你都喜欢听好听的歌，有感觉的好歌，所以你都是奇想世界的同类了。

0: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1: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0: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1: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0: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那是王力宏心中的日月。BK 超瓦 Woodlands 在 Woodlands Road 跟 Woodlands Avenue Tree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也看到了 Evelyn Paul 也来打卡了，然后看到了，哎，其实哦，几天前啦，就我们的 Adeline， 我们的 Marketing 的 Adeline 同事，就发了一个电邮给我，说，哎，有一位听众哦，从台中写电邮给963的大家，还有特别是你哦，说啊，那你就看了这个电邮，哦，是张焕明先生，他说我是台湾台中市东市区的听众张焕明先生，我是两年前的某一天了，在网络上查询新加坡华语广播电台，第一眼就看到了你们的电台的链接，点进去收听后呢，就很喜爱你们的节目，还有栏目啦，还有歌曲啦，祝福你们 DJ 们平安幸福喜乐。他特别说要感恩刘杰奇先生，然后就括弧哦，杰奇哥的陪伴。他说因为工作啦，还有家庭等因素哦，所以呢最常收听的就是杰奇哥主持的《奇想世界》。哇哦！看了这个电影过后，心里真的是很，应该怎么说呢，暖暖的，很欣慰，就说我们的节目啊，我们的歌曲啊，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那真的是一种福分耶。谢谢你焕明，那如果你正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发简讯到88550963哦。不知道你没有 WhatsApp 啦，因为我知道台湾可能比较常用的是 LINE， 对不对？没关系，就继续听歌吧。晚上8:48，这是蔡健雅的《陌生人》啊，我不是说焕明是陌生人哦，你是听友，熟悉的听友。

0: 来自中国浙江的 Krista 晶晶说，诶，我也是因为听新加坡的电台哦，才开始使用 WhatsApp 的，第一次发现原来可以这么直接的跟主持人互动，实在是太方便了，有一种一对一聊天的感觉哦。啊，真是哦。送上另外一首个人很喜欢的国歌，伍思凯，且行且珍惜。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晚上好，志豪。他说啊，小五的歌就是耐听，真的。感觉听这首歌哦，心情就好像会平和平静下来哦。慧珠晚上好，还有 Mary Mandy Hello 你好。Cindy 周二晚上好，说今天去探望母亲，从西部到东部都在下雨哦。回家时呢，西部地区下得更大，希望你已经平安到家了哦。姚希冲晚上好，还有君元 Hello 你好。晚上时间8:57，苏芮于堪平，请跟我来。这首歌曲过后就是进入第二个小时气象世界。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他说：“杰奇晚安，今天带着母亲去看诊，刚忙完，现在自己在搭捷运回住处的路上，有点疲惫，赶快上来963号 FM 听奇想世界的好歌。希望这首歌曲你会喜欢，也可以赶走你一些些的疲惫的感觉。齐秦，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

你会听到这个声音，这个音响。我这首歌的编曲啊，好精彩哦。流动着的是天上的星星吗？很有意境的一首歌，你是天上最远的那颗星星。盛载平安宇，是的，是的。然后 Rachel 晚上好，还有国君也来打卡听好歌了，也祝你周二愉快。我相信双国很快又要发简讯过来了，因为他们的女神驾到。晚上9:05，这是苏慧伦 My Dear My Friend， 之后有张克帆很应景的一首歌，别在下雨天偷偷的哭泣。

Jessica 说，哎，其实苏慧伦你应该也是你的女神是吗？很频繁播放她的歌。没有没有，不是的，因为她真的有很多好歌啊，对不对？阿青晚上好， Johnny 来打卡了，说正在回家的路上。这是那英莫，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一首再穿越，我们再来重温陈子谦的好好的，还有刘家昌我家在哪里。

0: 那英莫，在这里要跟 Melvin 还有 Doris Lian 说一声晚上好。
1: 嘿、hey, 我们去好玩又好吃的 TLM 食品展。
2: 好啊，有超过120家来自各国的参展商，还有30多个新品牌首次亮相，试吃优惠应有尽有。
1: 每天有500份免费欢迎礼包，年终大优惠折扣高达 90%， 只需要消费满200元就可以兑换精美好礼，参加幸运抽奖。
2: 9月25日至27日10月2日至4日新加坡博览中心 6A 展厅，
1: 今年最后一场 TLM 食品展，我们不见不散。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在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3: 好歌一首在穿越，
0: 去年啊，就是1月8号的时候呢，在好歌一首就推荐了这首歌，本地导演陈子谦的《好好的》。这首歌啊，可以说是本地导演，就是他啦，陈子谦 Royston 送给963好 FM 3岁的生日礼物。怎么说呢？在2021年1月1号疫情期间啊，陈子谦就为了迎接新的一年，在社交平台 IG 还有脸书还有 YouTube 就推出了个人的第一支单曲《好好的》。歌曲呢，也在同一天在963好 FM 早安好人帮空中首播，刚好就赶在了963好 FM 庆祝3周年之际完成了。当时啊，陈子谦也不忘为好 FM 送上了祝福。好好的由林奇玉作曲，张乐生写词。陈子谦就表明了，哎，这首歌啊，从963好 FM 在2019年1月庆祝台庆的时候他所献唱的《好好的》发展而来。他当时就想，哎，做事要有始有终，于是呢就把原来40秒的短歌拓展成为4分半的单曲。一起来重温陈子谦《好好的》。
4: 好好的。

好厉害哦，不但会导戏，还把这首歌唱得好好的。那就是陈子谦，好好的。去年，应该是前年了，2024年12月6号，好歌一首呢，请来了洪少轩，本地歌手洪少轩来推介刘家昌的《我家在那里》。他选这首歌是因为他个人对这首歌特别的有感觉。那其实这首歌是刘家昌在1972年为电影《晚秋》创作的作品，词曲呢都由他来包办，歌词呢以南风啦、青草啦、夕阳、小溪、木屋，描绘宁静的田园，也流露出对家园的一种眷恋。旋律非常的简单流畅，温暖而朴实，带有非常浓厚的民歌气息。这首听了很舒服温暖的歌曲呢，后来就被多次的翻唱，也更成为了刘家昌很具代表性的经典创作之一。现在就来重温这首刘家昌《我家在那里》。

0: 曾经出现在《好歌一首》《好歌再穿越》，至今还是念念不忘。
1: 好歌一首再穿越，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9:30，国娟说：“哇，这首歌曲把时光又带回去了，我的童年回忆了。”然后，秀英说：“为了刘家昌这首歌啊，浮上水面。”他说：“当年听这首歌就非常喜欢了。”朱迪也说：“好怀念的刘家昌，我家在那里呀。”

一首刘家昌的歌曲，我家在那里，勾起了好多人的回忆哦。心地说好有意境的一首歌，修真说 one of my favorites。 然后看到了 Frankie 来打卡了，还看到了 Jessica 赵红，晚上好。这是许绍洋花香，晚上9:35，你好，我是杰奇。这首歌曲过后，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

很轻快的一首歌曲《花香》。晚上9:39了， Daniel 来催促了。你看到了 Jeremy 发简讯来，他说：你好啊，杰奇，我是 Jeremy， 也是第一次发 WhatsApp 进来963。他说有奇想世界这个单元的节目啊，这是每一个963听众的耳福啊，祝你的节目越做越好，谢谢你 Jeremy， 谢谢你的鼓励。还看到了 Angie， 哎，你也来打卡了。 Fiona 就啊，等不及了，说快点选歌吧，我的眼睛快要关了，还在生病了，好累哦，哎呦，那生命就好好的休息呗，干嘛还要投选歌曲呢？投选歌曲过后呢，等一下还要点歌呢。好啦好啦，就赶快公布今天晚上的两首歌曲。嗯，哇，都是很厉害的歌手哦。好，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张学友《一路上有你》，编号二，费玉清《一生的朋友》。再次重复，编号一是张学友《一路上有你》，编号二是费玉清《一生的朋友》。88550963可以开始发简讯来投票了。一，张学友《一路上有你》；二，费玉清《一生的朋友》。

陈绮贞，微凉的你。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投选活动，再次重复哦，编号一是张学友一路上有你，编号二是费玉清一生的朋友。果然是两位非常厉害唱歌的，一位是歌神，一位是非常资深的，应该怎么说呢，他不是天王，但是好像跟天王一样厉害。因为这个票数已经轻松的破百了，欢迎你继续投票。这是巫启贤，思念谁。

0: 是比较少听到的一首巫启贤的歌，思念谁。Evan 说啊，今晚不好选哦，选择一路上有你会失去一生的朋友。这样子也可以串哦。好啦，歌曲结束了，投票也告一段落，谢谢大家的踊跃参与。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103.63 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晚上9:49，点一首歌的投票活动已经结束了，停止了。谢谢大家的热烈参与。这是李健，当你老了，我要去算票喽。哇，票数应该很接近哎。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当你老了》。沙东你好，他说大约在两个星期前听到你的节目啊，从此就欲罢不能，你又多了一位听友咯。刚才那首《我家在那里》啊，勾起了好多回忆，也很有画面。嗯，你想点歌哦？这首歌我好像没有了，王千玉的这首啊、哦 ，OK， 好，你选的是《一路上有你》，谢谢你，骚动。这是彭佳慧《喜欢两个人》，我已经算完票了，140张，应该是破纪录了吧。

我何德何能啊，竟然有助理嘞。莎莎同学说助理来了。哎，老大，目前为止你的个人记录最高是138张选票，那是今年8月13号的巫启贤你是我的唯一，还有江户的恋之气之争，两首歌之争，所以那时候是138张票。 Jimmy 也说对，最高我记得是138。 Jimmy 你们都有做记录吗？太不可思议了。 Shirley 也说是的， Break record over 140。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其实这两首歌曲的票数的差距哦，非常的接近。张学友《一路上有你》得票75，费玉清《一生的朋友》得票65，所以总计就是140张选票，那费玉清只是以10票之差败给了《一路上有你》，很厉害，很激烈的之争。我们就先听为快这首充满了友情之光的歌曲《一生的朋友》。

Angeline 说的对，两首都是经典好歌啊，所以就先听费玉清的《一生的朋友》吧，好豁达哦。那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歌就是张学友《一路上有你》，可以开始发简讯到885-0923来点歌咯。

0: Mandy。他说我很少在晚间听广播，不久前听了杰西的节目之后呢，就觉得很不错，然后就一直听下去了。他说杰西说话的语气很温和，听的心情很放松很平静。 By the way， 他说我的一个亲戚说你是他的小学同学，真的吗？哦，我们的母校啊，正华小学，正华小学不是 Marceline Primary School， 不是，是正华小学。
1: 好时光好歌好 FM， 不用

黄淑俊，马不停蹄的忧伤。晚上10:13，今天的好歌一首，请来的是好听众 Elvin， 推荐的是任素汐的一首《亲爱的你呀》，很好听的一首歌，不要错过哦。先听这首王菲《笑忘书》。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大家好，我是 Alvin。今天晚上的推荐歌曲，歌名叫做《亲爱的你啊》。这首歌是一个母亲的视角唱给孩子听的。歌曲的创作团队包括了作曲人屈子谦，作词人是温良和任素汐，而歌曲也由任素汐演唱。这首歌是2025年4月24日开播的一部中国电视连续剧《无尽的尽头》的主题曲。这是部社会写实片，题材涉及到了校园霸凌和家庭暴力，是一个关于成长、救赎与希望的故事。而主题曲《亲爱的你啊》是一首极具治愈能力的创作歌曲，它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

琴伴奏，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和直击心灵的歌词，探讨了成长困境与心灵的救赎，如同一股清泉流淌进听众的心田。歌曲一开始是由母亲对孩子的问候，我们好久没见了，你有没有长大一点，瞬间拉近了与听众的距离，仿佛一句耳边的倾诉从而引起了共鸣。歌词非常细腻地描绘了童年的隐痛与成长的不安，通过了很有画面感的文字，例如破旧的鱼湾、荒草漫天、酒气蔓延、家里的妈妈总在湮灭、每走一步都是梦魇，写出了原生家庭带来的黑暗、痛苦与无奈。而副歌的那段期许，你会翻过山，看到万丈晴天，你会长出翅膀，迎着风，把风景都看遍，是前面铺陈之后的一段高潮，抚慰着曾经无助的孩子，鼓励那些受过伤的人们，勇敢地去迎接自己的海阔天空。总的来说，其实这首歌你可以看作是以母亲的视角唱给孩子听的，但它也可以是被理解为是成长之后的我们在经历岁月与创伤之后，回过头唱给那个曾经内心受挫和孤立无援的自己写下的一封温暖的回信，整首歌的格局和意象也就升华了。好啦，希望大家都会喜欢我今天晚上给你们推荐的这首歌，由女歌手任素汐演唱的《亲爱的你》啊，谢谢大家。

0: 一首好歌，好一首歌。他和他的好歌一首。
1: 秋涵说啊，哇 ，Elvin 分享的好好哦。然后 Krista 晶晶说，很好听的一首歌哦，真的。主题曲也非常非常的疗愈，那就是《亲爱的你》啊，任素汐。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寂寞

0: 这是动力火车，想你是零睡的习惯。J 说很意外的在963听到亲爱的你呀、啊，很适合夜晚的一首歌。他说他有在姐妹台1003推荐这首歌，很遗憾没有办法进入优选1000的投票阶段。要谢谢 Alvin 在空中介绍哦。Sophia 就说了，任素汐的素朴，然后呢自然的歌声啊，配上柔美的钢琴伴奏，听了很疗愈哦。谢谢 Alvin 的推荐，我又认识了任素汐的另外一首好歌了。
1: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Justin 也说，亲爱的你呀、啊，好好听哦。哎，看到了 Richard Yip 第一次发简讯进来的 Richard。他说今晚突然被你的声音吸引，还有你播的歌吸引了，这是我8年后才认识963好 FM， 我会珍惜和关注的。哎呀，迟到好过不到，对不对？谢谢你 Richard， 谢谢收听963好 FM。

0: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1: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呢，就是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Joanna 说，你好，今天是我和妹妹生日哦，你们是双胞胎，所以想把歌一路上有你送给我的爱人还有我的家人一起收听，包括你，谢谢 Joanna， 生日快乐，还有你的妹妹一样哦，生日快乐。 Can Lie，想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哦，非常感谢每晚你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歌。晚上我开车开四兆车，一点都不寂寞，而且有这么多的正能量，真的非常感谢一路上有你，谢谢你 Ken。 金凤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Jack Ng 自己、杰奇还有听众们一起收听，祝大家好梦好眠。找你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 93DJ 气象世界的听众还有志文，愿大家今夜好眠，明日小周末顺利，也感谢志文一路上有你，愿我俩成为一生的朋友。然后看到了 Angeline 舒燕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93DJ 还有杰奇，喜欢这首歌的气象世界听众，他自己还有老公收听，谢谢963的陪伴，每天播放首首百听不厌的好歌。林哥要点这首歌曲给成都的尹胜，愿他公司的生意蒸蒸日上，要记得10月3号到双流机场接我哦。也祝小秋小宋工作愉快，也希望他们在10月5号到7号在成都找你们叙旧哦。秋涵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他说去年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第一次听963，也是第一次听到你的节目，就喜欢上你的亲切温暖的声音、好故事还有好歌，谢谢你一直带来这么多好听的歌曲和节目，一路上有你的单元真好，谢谢你秋涵。 Angeline 他说支持的歌赢了，就点给今天开张的 Elvin， 祝生意兴隆，还有蒸蒸日上，还有 Serene、Susan、Morgan， 杰奇你，祝各位平安喜乐，万事顺利。Lawrence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 Jackie， 还有他自己以及963的听众，祝大家一夜好眠。林要把这首歌曲还有跟 Rebecca 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 93DJ 还有送给还没有睡觉的听众收听，谢谢杰奇一路上有你的分享的音乐和陪伴，谢谢。菲利斯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所有的听众收听，还看到了谁啊 Daniel 同样的要把歌曲点给自己家人杰奇还有气象世界的听众。Linda 他说今晚要把张学友一路上有你点给杰奇，也送给每一个晚上一起收听气象世界的听友们。他说这几年杰奇一直在周日晚上陪着大家聊天播好歌，让我们在忙了一天之后可以放松下来好好的享受这个夜晚，真的很感恩，谢谢你这一路上的陪伴，我们且行且珍惜，谢谢。 Jesslyn 之前的简讯看不到了，怎么回事啊？OK，希望你可以再发过来好吗？之前的简讯看不到了，不知道为什么。 Eileen 她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老公立峰，谢谢你一直陪伴我的点点滴滴哦，这个月是我们的12年的结婚周年，爱你哦，哇好sweet哦。 Eileen 希望你的老公立峰正在收听节目哦。然后小林也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他的朋友拼拼还有你 My favorite DJ Jackie， 谢谢大家，然后呢Long time didn't write to you， 小林谢谢你，还有 Matthew， 看到什么看不到信息了，真的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吧。

0: Justin 说，有时候真的很难选择，如果纠结要投哪一首歌，就干脆弃权。所以他今晚就有一点纠结了，可是最终还是把票给了《一路上有你》，因为比较喜欢这首歌，就把这首歌送给杰奇还有奇粉们，祝大家晚安好眠美梦。Richard Yip 呢要把这首歌曲点给亲爱的秀燕收听，希望秀燕也在收听节目哦。Angie 就说了，自从有了奇想世界的陪伴，我的周日晚上不再孤单，不管是在练字或者是画画，感觉都很幸福。谢谢有杰奇还有好哥的陪伴，谢谢你 Angie， 也谢谢你的陪伴哦。Matthew Jin 好久没有发简讯来了，他说下雨的夜晚有你的声音还有你的节目陪伴哦，感觉是加倍的高级享受，就像是咖啡遇上了鲜奶，瞬间哦升华成一杯温暖的 latte。 哇，很好的比喻耶，但是我有这么好吗？谢谢Fernando， 今天啊，他说要下班了，来和杰奇还有听众们道一声晚安，好梦哦。啦啦噜。然后国娟、Eileen 晚安喽，明晚我们同样的时间，吉祥世界再会。秋霞晚安。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不要因为寂寞就随便找一个人去爱。真正的寂寞并非没人陪伴，而是和不适合的人在一起，让孤独变得更深。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去散步，喝杯咖啡，做一顿喜欢的饭，或培养一项新的兴趣，让生活充满乐趣。关系的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当你学会享受独处，与自己建立深厚的连结，内心充实了，才能遇见真正值得同行的人。
2: 很多时候哦，你跟一个人在一起觉得开心觉得满足，不是因为这个人的关系的。
1: 哦，是因为什么？
2: 是因为可能你跟他有共同的兴趣，或者说你们所谓的 ngam ki 啊，谈得来，
1: 同频咯。
2: 对对对呀，所以有些时候我觉得失去一个人哦，也不用太过去惋惜啦。因为总会有另外一个人，他可以给予你同样的一些心灵上的一种满足吧。
1: 对，如果你勉强自己去啊，赶快的很急迫的要去找另外一个跟你契合，或者是在生活里面作为一种伙伴的伴侣哈，或者是朋友的话呢，你可能会很累。有时候就是操之过急，反而会找错了人，然后这个错的人啊，可能会带给你更多的烦恼也说不定。
2: 对，就是说的更白一点，就是我们要重质不重量了。朋友多并不代表说你就有很谈的来的朋友，或者有很多在你遇到困境的时候呢，愿意伸出援手的人。
1: 是，
2: 我曾经听过一种这样的一个测试的，你就假设一个问题吧，说，哎，如果假设今天你有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或者挑战，第一个想到能够帮你的人是谁？曾经有人就算过，可能你懂吗？就是周围有可能整几十个甚至上百个的朋友，可是当你问到这道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没有办法有一个答案的。
1: 是这样子的一种测试
2: 吗？
1: 会会，所以就有这样的一句话：人生难得一知己嘛。所以知己哦，真的是可遇不可求的。这句话就再次的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寂寞而随便去找另外一个人来填补你的寂寞，因为有时候填补不了，反而会带给自己更多烦恼。应该把时间哈多一点给自己留着，去做一些自己可能平常因为工作啊，或者是要应付生活大大小小的琐事而没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或者是可以放松心情跟情绪的东西，那就好好的去培养一种兴趣，让自己活得比较轻松自在一些些。
3: 不要因为寂寞就随便找一个人去爱。真正的寂寞并非没人陪伴，而是和不适合的人在一起，让孤独变得更深。与其勉强维系一段消耗自己的关系，不如把时间留给自己，去散步，喝杯咖啡，做一顿喜欢的饭，或培养一项新的兴趣，让生活充满乐趣。关系的质量永远比数量重要。当你学会享受独处，与自己建立深厚的连结，内心充实了，才能遇见真正值得同行的人。
0: 听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晚夜的小品要跟你分享的是脸书上 Alex Lee 的一篇短文，很多鬼怼的话根本没必要说出口，不要养成一种凡事都要反驳，事事都要回怼的性格。很多时候，一个人的成长不是赢了多少场争论，而是知道哪些争论根本没有意义。有些人一听到一些话，就立刻急着解释、辩护、反击，好像只要不回嘴，就等于输了。但事实上，很多评价本来就不值得浪费力气去对抗。人不需要急着证明自己，不需要在每一次对话里赢，也不需要让每个人都认可自己。很多时候，一些人说的话不过只是偏见，甚至只是随口一说。如果我们每一句都要反驳，每一件事都要解释，那最后最累的那个人只会是自己。人生很短，精力有限，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争论上，不如把力气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把生活过好，把事情做好，把自己变强。等到有一天走得更远，看得更高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当年想要回怼的话，其实根本没有说出口的必要。

0: 温馨的小故事，励志的生活散文，让你向上也向善。夜的小品，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美好时光不会被辜负，努力去做一个可爱的人，不羡慕谁，不嫉妒谁，也不埋怨谁，在自己的跑道上欣赏自己的风景，遇见自己的幸福。最重要是记得给自己掌声。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一天天一颗颗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沉吟，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
0: 好歌好 FM，
2: 我问当时有几许，人在高处竟会不胜寒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星期三早上，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气象署预测早上是多云的，到了下午呢，预计在岛上的北部还有东部地区会下起雷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过去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53到61点，处于适中水平。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6:02。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一早起来，如果看到
1: 地板上有很多只蟑螂，我就会哇！
2: 你知道到底有多脏？
3: 头抬起来的时候，看到镜子，看到自己，哇！
1: 怎么那么帅啊？
4: 看到金云的 message 说你加薪20%，哇！
0: 只有你吗？还是我们全部？
4: 我好像只想到我嘞。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4: 丽、
1: 浩浩、
0: 思源，哇，
5: 好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六点二十二分，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郑秀文的歌曲《舍不得你》。来关心路面上的情况，看到了这个路段发生车祸了，那是 Balestier Road 往 Upper Thompson 的方向，在 Serangoon Road 之后可以避开第二条车道。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2: 住在西部的朋友肯定对星河园俗称日本花园相当熟悉。
0: 是我去过，我相信李伟伟也有去过。
2: 我从来没有去过。
0: 我印象中好像是小学的一场那种学校老师带着整班的学生出去的一次郊游，我们是去了这个星河花园的。
2: 不管你是不是西部的居民哦，又或是你像我这样子哦，在这个岛上长大，可是还是从来没有去过星河园，我觉得呢，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呢，星河园刚刚进行了翻新，所以第一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呢，我们就来看一看翻新后的星河园到底呢有哪一些亮点。1973年哦，思远都还没出世，这个星河园呢就已经向公众开放了。然后呢最近刚刚翻新哦，翻新后呢有两座新的桥。北边的那座桥呢连接御华园，那东边的那座桥呢是连接御郎镇大会堂路，所以其实是给很多人呢带来方便，然后呢也增添了我们欣赏这个水景的观景景点啦。那其他的一些亮点呢，包括翻新后呢还有一条绿谷长廊，它就像绿色走道咯，那它两旁呢有高 3.5 米的石壁，上面呢就种了各种各样的植物，所以你走进这个绿谷长廊，你就第一个感觉就是好凉快哦。然后呢特点就是这个长廊的中间哦，还有呢模拟天然岩石洞的一个人造的洞穴。非常适合拍照打卡。然后呢如果你走着走着觉得哎呦很热哦，那翻新后的星河园呢还增设了生态馆，叫做 Breathing Gallery， 就可以进去吹吹冷气啊，然后呢看看精心设计的一个生态缸。那这些生态缸呢它就是模拟陆地还有呢这个水里头的这个动植物的一个自然的环境，所以呢它把不同的生态的环境浓缩在一个缸里面，做一个小小的空间，所以你可以一边吹冷气一边欣赏。再来呢就是如果你冷气吹得差不多了齁，在星河园呢东边的桥梁附近呢也有一个睡莲亭。这个睡莲亭我光是看照片呢我就觉得我的心情
0: 很想去，
2: 没有，我觉得我心情很平静。它的那个整个的景致还有整个的建筑搭配起来，开阔的空间，前面就有一大片的水池还有绽放的睡莲，就感觉很宁静自在。所以真的非常值得你去打卡，我说了自己也心动，因为刚刚翻新哦，所以呢可以考虑周末来了要到这个新的地方去打卡的话，这个不算新，不过翻新后呢也有很多的新意，可以选择西部的星河园去那边走一走，
0: 是可以考虑一下，或者是也是俗称日本花园，据说当年建成的时候是日本以外最大的日本式的园林啊，日式的这个当时的天皇还有皇后还曾经在这个园林当中种下植物。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0: 早上6:40了，这是张信哲的歌曲《用情》。看到了这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那是 PIE 网大市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的路段。
1: 这个地方好有意思。
0: 上一段呢，丽仪说了一个可以让你去放松身心，然后进入到那个花园之后，你就会感觉一片宁静的地方。
2: 对，上一段的这地方好有意思呢，就说了翻新后的新河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日本花园，有哪一些看点。
0: 这一段呢带大家到日本的北海道，同样也是去了之后会有一种很宁静很平静的感觉。我在刷 Instagram 的时候被它的标题所吸引了，标题就是被15万棵薰衣草包围的大佛。
2: 哇，这照片也拍得太梦幻了。
0: 哇哇，尤其你喜欢紫色薰衣草的话一定要去一去。在日本的北海道有这个地标性的建筑物叫做头大佛殿。就是那个他的头很大的那个词汇哈。OK， 去过日本的话呢，大概都会感觉或者是听说过这个头大佛殿。其实它已经落成一段时间了，但是随着大自然四季的变化，它有了截然不同的一些新景象。OK， 大概在这个大佛哈，已经在这一片草原上15年时间了，然后后来他业主呢就找来了日本的一位设计大师，在30周年的时候，这位设计大师叫做安藤忠雄进行改造。然后呢，这位大师就觉得，哎呀，这个大佛所在的这个空间太空旷了。一般上哦，我们大家都觉得 OK， 要远远都看得到他，但是他选择背道而驰，他在大佛的周围建起了建筑物。盖住了大佛几乎是全身，你从远处看只露出他的头一点点而已。
2: 所以呢他是反其道而行哦，想要把大佛藏起来。那他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反而能够显出这个佛的巨大还有庄严。
0: 在大佛的周围建筑起了一个建筑物之后呢，在上面要做什么，他们就开始种植一些植物。没想到在多年之后，被15万棵的薰衣草包围的这个大佛，在冬天的时候是白雪皑皑的一片，到了夏天薰衣草盛开的时候，形成了超级浪漫的深紫色花海。
2: 哇，所以它就是一个很独特又很有生命力，景致又非常的浪漫，同时呢又可以给人一种心安的感觉。那这个大佛呢经过这个设计师的巧思改造之后，它整个的原地你从远处看呢，你真的只看到那个头顶哦，露出那个地表，反而呢是达到设计师的那个目的耶，那就是让整个地方充满了神秘感，然后你忍不住呢你想要进一步的去窥探。
0: 而且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你从远处看得到，如果你看得到整个大佛的全景的话，你就不会想要走进去亲近，真的在他前面看这尊大佛。
2: 所以呢如果下一次有机会到北海道呢，可以到这个头大佛殿那边去打卡。不过呢也要特别注意他的这个开放时间，因为呢他只开放从早上9点呢开放到下午4点。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成功人具备的特质呢有哪一些呢？包括聊天，
1: 拥有闲聊的能力，让人生走得更顺。我们三个人，我们来自己评自己好不好？闲聊能力十分为满分，你们各自来评自己闲聊能力拿几分？
5: 我四分。
1: 你怎么可能四分？你经历这么多年，十几年
4: 瞎聊乱聊的人、啊、
1: 十几年歌台磨练，你跟我讲四分，
4: 那个瞎聊乱聊很厉害。
1: 于思远，
6: 我大概六分。
1: 哎，你不像是那么谦虚的人呢。其实我很感激我们的这份工作，因为
4: 我给你九分。
1: 我觉得我们这份工作哈、哦，会让我们哈、哦、有机会锻炼这方面的能力，你知道吗？跟人闲聊的能力，就因为工作的关系。
4: 丽仪很能聊、啊，
6: 对，为什么你给他九分？
4: 他超能聊的，你看他工作聊，
1: 啊、
4: 平常聊，他去到 Tospo 他也聊。
1: 我是 I 人呢、欸，
4: 他谁走过去，人家来上节目，然后谁来聊，谁聊，他都能聊、欸。
1: 我是必须要聊的时候我才聊。好不好？我没办法的时候我才要聊啊，不然整个气氛就很尴尬嘛。聊天真的是有一些窍门跟重点，
4: 是
1: 才不会变成刚刚浩浩讲的什么尬聊瞎聊。
4: 对，
1: 我觉得有时候有一些人聊天哦，他们好吗，就是要说服对方，
4: 嗯，
1: 要赢啊。所以我们在聊天也要记得一个重点，就是你要放下反驳的那种冲动。
4: 是，
1: 诶，聊天不是为了要赢对方，诶，聊天是为了要跟对方有一个交流。
6: 当然有的时候你真的很想要反驳对方，然后讲赢他你就做，但是不是每一次都得要做的。
4: 有时候又觉得算了，赢了又怎么样。
1: 对、啊、
6: 像我跟国贤聊天，我就很想要反驳他，然后很想要赢他，
1: 然后国贤就是不让你赢他。
6: 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打 越讲越激烈，
1: 然后你就会看到我默默的退出，然后默默的走开。
4: 所以国贤才去中午班呢、啊。
1: 然后聊天很重要的，有时候也是要做一点功课了，就是你要找出跟对方生活的交集
6: 哦，那个连接点。
1: 对，连接点，比方说你们是不是都有小孩？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连接点。嗯、
4: 对，然后呢，男生跟男生呢都会有时候就是会聊当兵的时候。
1: 哎呀，太棒了，哎、
4: 聊不完
1: 啊！有宠物的人聊宠物，
4: 你聊不完
1: 啊、
6: 嗯！你要用心去找啦，
4: 很简单、啊，
6: 总会发现。一些的，
1: 所以你看，掌握我们刚刚讲的那几点哈，
4: 怀孕的时候对不对？
1: 哎，
4: 妊娠纹怎么样去清？
1: 你掌握好这几点，你就可以秒从四分一直飙飙飙飙到七八分都没问题。
4: 冠病的时候打几支针，对不对？打了又怎样？
6: 所以
1: 你还讲什么四五分？这明明是拿十二分十分。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的路段呢，是发生车祸的，那是 KJE 往 PIE 的方向，在 PIE 张仪之后第三条车道 ，AYE 往大市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的路段，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52至60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4: 早上7:02。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由挪威首相斯特勒和芬兰总统斯图布发起的呼吁管控前沿人工智能 Frontier AI 模型声明，在新加坡时间星期二9月22号发布。新加坡等20个国家和欧盟共同发表人工智能安全声明。声明提出三项建议：企业应该制定透明的安全协议，政府和区域组织应该制定共同标准，联合国成员国应该探索建立国际机构制定标准。我国总理黄循财呼吁各方继续寻找切实可行的方案，凝聚共识，确保前沿人工智能的发展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还有监督之下。新加坡希望有效利用 AI 让国家和人民受益，但也必须防范 AI 带来的风险。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指出，信任 AI 是扩大创新的关键，各国应该获得协助采用 AI。

0: 举报受害者年龄的跨度大，从7岁到68岁都有，涉及问题包括了个人隐私遭恶意公开以及遭受网络骚扰。数码发展及新闻部推出了全新播客系列 Let's Table It， 首期节目邀请了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与互联网安全委员会总监介绍委员会启动以来的进展。委员会从6月29号到8月31号共接获了超过500起的举报，恶意公开隐私最常见，占了 44%， 网络骚扰占 38%， 当中未满18岁者约占了 17%， 他们最常遭遇的是网络骚扰，占了 51%。 委员会依据互联网安全援助与问责法令而成立，旨在为网络受害者提供便捷的求助与援助渠道。委员会预计明年会发出报告，全面的概述所处理的个案，并公布更详细的调查结果。
1: 即使经济遭受严重打击，新加坡绝大多数的贷款者依然具备充足还款的韧性，不过还有 1% 可能面临现金流转负的风险。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的文告，当局的压力测试设定一个极端严峻的假设情境，全球经济因为人工智能、投资骤减和能源价格飙升陷入深度衰退，导致我国居民的就业率上升，家庭收入平均锐减大约 10%， 同时金融机构的房贷利率猛增200个基点。这项测试的结果显示，即使面对收入下滑还有利息支出激增的双重夹击，绝大多数新加坡的家庭凭借扎实的财务根基还有充裕的流动资金，依然能够平稳地度过难关。然而大约 1% 的贷款人可能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金管局呼吁公众不要过度的借贷，并务必储备足够的应急流动资金，以防范未来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或是借贷成本进一步上升的风险。
0: 新加坡邮轮中心位于港湾一带的新码头，7月15号启用至今，已经接待乘客超过72万人次。公司预计，综合港湾和丹纳美拉两个码头，未来3年内的年均乘客量有望达到7或800万，比目前增加至少 40%。渡轮的航线网络近年来持续扩大，新增目的地就包括了马来西亚的迪沙鲁、印度尼西亚的巴旦黄金海岸及尼普鲁岛。巴旦岛和明丹岛也不断推出新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以吸引访客，加上巴旦岛农萨数码工业园的开发以及新园强劲等因素，都有助于带动游客量。新码头设有25台自助的直船机、6台自助的行李托运机和6个自动登船闸门，有助于提升登船的手续效率。
1: 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坚称，他向伊朗发动战争是为国际社会解决长远的威胁，铲除伊朗的核能力。不过他相信美伊会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协议停止战争，因为他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特朗普表示，他从前任政府接过黑暗时代的美国，到将美国蜕变为现在的黄金时代之后，开始着手处理伊朗问题。他批评欧洲领导人对伊朗的核威胁坐视不理，并表示正考虑将伊朗毁灭，可是也释放和解信号。美国同一天和丹麦以及格陵兰签署涉及格陵兰岛安全的协议，允许美国在岛上建立2个新的基地，并且部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格陵兰总理尼尔森和北约秘书长吕特都表示，协议提升北极地区的共同安全。新闻播报完了。
2: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Xavier， 我们要出国了嘞，门口的花帮我们浇一下哈。
1: 哦 ，OK， 还有呢，我们那个门口那个报纸，顺便帮我们收一下
2: 啊。OK 哦。
0: 哎呦，你的人很好嘞，拿这个钥匙给你哈、哦，我们的狗哈、哦、啊，帮我们带它下去走走一下，每天走两次。
1: 啊，还有它的三餐很简单，只要给它狗食就好，可以啦。
2: 哎 ，Hello， 我是你邻居而已嘞，交代这么多东西，你好意思咩？
3: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早安，
2: 哇，今天怎么样？你喝了红牛吗？
6: 没有，我想要让自己今天亢奋一点点，因为我想到等一下下午十点要离开，十二点半
2: 到一场，
6: 四点又一场，然后晚上八点又有一场。
0: 我听刚才浩浩的嘶喊，我觉得他不只是喝了红牛，他也喝了蛮牛，
6: 而且我也喝了所谓的
2: 提神饮料
6: 威士比。
0: 威士比
6: 有没有听过？台湾的叫做威士比。
0: 没有哎、欸。
6: Oh. 啊，那个伍佰介绍的那个威士比，孙啊，
0: 伍佰代言的吗？
6: 伍佰代言的
2: 哦， oh, 那个孙啊，就是从这个。
6: 后来现在已经变成不是他代言的，现在变成是李明顺代言的
0: 啊。真的哦，
6: 是哇，因为之前他演了一部戏叫做什么？
2: 做工的人，
6: 做工的人嘛，后来就变成他代言了。
0: OK， 刚才讲的那个 Whisby 啊，蛮牛、红牛都是一些能量饮料哦。因为呢，现在考试季节要到了嘛，所以呢，在新加坡很多的学生朋友呢，也希望呢可以喝一点这种什么提神的饮料啊，来帮助他们备考。
6: 小朋友无非就是咖啡吧。还有其他的吗？
2: 哦，现在小朋友真的很厉害，乱乱喝哦。
6: 早
2: 报上面有说什么抹茶咖啡、抹茶红牛啊？
6: 哦，
0: 就是他们拿来混着喝啊、就是可能用那个红牛啊、然后混那个咖啡来喝。可是这样子呢，很容易让这些青少年朋友咖啡因的摄取量超标，摄取超标的。
6: 哦，
0: 嗯，
6: 那摄取超标的话，就是表示真的不会睡觉咯。
0: 睡眠障碍那是相当肯定的，
6: 嗯，
0: 不至于不会睡觉，但是可能很难入眠哦。
6: 哦，
0: 然后也可能如果说你长期的摄取过量咖啡哦，还可能会情绪焦虑、心跳加速，
6: 哦、
0: 然后肠胃不适。
6: 哦，
0: 嗯，
6: 搞不好他还把那个能量饮料啊，加那种比较那种浓缩的咖啡，会不会啊？
0: 哎、欸，会嘞，
6: 会、
0: 啊，好像那种 espresso 就比较浓的、嗯，或者是我们南洋咖啡那种高高的，
6: 哦、
0: 然后再混那个能量饮料。那有一些就用茶、绿茶来混，
6: 哇，
0: 自己调啊。
6: 这些饮料好适合我们三个，
0: 我们也应该来一个哇，好有意思的特调。
2: 哎、欸，最近哈、哦，我真的是感受到这些。不是饮料啦，就是这一种叫做保健品，
6: 嗯，
2: 它的功效，因为我开始在服用一些可能有一些灵芝啊或者是冬虫草的一些健康饮品齁、
6: 哦、
2: 哇，它真的是可以让你的精神好很多。
0: 思远哥年纪到了，
2: 是
6: 冬虫草都来了，
0: 灵芝都来了。
6: 我们想说你应该只吃到银杏而已，你现在已经跨越到冬虫草。
2: 银杏是你们两个吃的。
0: 哎、欸，我们呢是试出我们的善意嘞，
6: 对啊，
0: 你知道吗？跟银杏跟你分享啊，
6: 我们现在可吃到灵芝的呢，
0: 灵芝是他。
2: 而且我告诉你，那天在 office 我不是有一罐一罐吗？我就分享给张成瑶喝，他隔天说，哇哦，这个饮品真的有效哎。所以我们真的是已经到了那个要吃保健品的年龄。
6: 其实我每天在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吃日本款的一种，就是消除疲劳的。
0: 睡觉的时候才吃哦，
6: 对对，是睡觉的时候，然后它会帮你消除那些疲劳，然后起床的时候你就比较精神
2: 哦。
0: 像我也觉得有效，因为我有在服用那个综合维他命嘛，那它里面有那个 B 群
6: 哦，
0: 所以我发现真的就是下午服用之后呢。因为我每次到两三点我就觉得很困，可是如果我那一天有吃那个综合维他命，哎 ，OK 哎、欸，
6: 哎，我想请问一下，我为什么每次吃 B 群的时候都会想睡觉？
0: 哎，因为你异于常人啊， 所以你是艺人。
6: 我真的试过很多次哎、欸，好奇怪，我要去询问一下医生。
2: 是是，但是我们都成年嘛，所以我们大概会也会知道什么对自己的身体有益，什么是不可以多吃多喝过量。但是这一篇报道说的就是青少年，他们真的其实年轻的时候你身体还这么好，
0: 还扛得住。
2: 对呀、啊，不需要这些东西啦，而且你真的是乱搭乱喝、欸。
6: 那我觉得如果你想要来个能量饮料。可以，但是就是像刚刚思源讲的，不要乱搭乱喝。
0: 而且我觉得家里的家长可能也稍稍注意一下，就是小朋友或是家里的青少年的那些子女哦，他们真的是在考试的时候在吃什么喝什么，
6: 是啊、
0: 可能他们的出发点就是希望精神好，可以更好的备考。但是如果伤到身体的话，那真的划不来哎。
6: 麻烦各位小朋友，衣服可以混搭风，饮料不可以混搭风。
2: Very good。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以下路段是有路况的，那是 Jurong East Street 24这个路段，那是要小心的，来让我刷新一下页面。好，目前看来是没有其他的路况了。
8: 你记忆中的荷包蛋是什么味道？是小时候打开饭盒的那一刻，是爸爸妈妈留下的记忆，还是一段已经走远却始终忘不了的青春？陈升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没有华丽舞台，只有故事，还有关于生活与回忆的歌。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门票88元起，现在就到 bookmyshow.sg 购票。
7: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看这个资料哈，越看越想去了。
1: 就在十二月和金云呢一起去跨年，去哪里跨年呢？去云南。八天精选云南哦，12月26号和金云一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
0: 今天要跟你介绍的就是这趟行程的一些深度体验，包括呢，我觉得这张照片就非常吸引我了。你可以去品尝喜洲的破酥粑粑。OK， 这个破酥的意思呢，就是饼皮它一层一层的酥松，所以用手轻轻的一掰，它就会松开了那个状态。它的外形哦，有点像厚厚的这个大饼哦。特色呢，就是外皮经过多层的起酥，烤好之后呢，它的口感是又酥又脆又层次分明的。
1: 另外呢，这一次的深度体验呢，也包括了洱海生态廊道哦。这个生态廊道呢，全长呢超过120公里哦，串联了湖滨、湿地、田园，还有23个村落哦，是慢行的一个最好的空间，而且呢，也是休闲观光、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区域。那到了那里呢，你就可以换上精致的白族的传统刺绣服装，然后呢，哇，你可以想象吗？在这样的一个景致当中，拍照，然后就可以拍你的旅行大片了，
0: 美美的照片。
1: 对，而且呢，还可以和白族的这个舞蹈员阿哥阿妹们一起翩翩起舞。
0: 我们昨天说到了这一趟行程比较特别，它是一程三进，也就是说到旅程的中央，你可以有三项选择。如果你选择去泸沽湖的话，你可以乘这个租舟船游泸沽湖，体验摩梭文化还有高原湖泊风景最经典的一些水上项目，非常的漂亮，我们看到的照片。
1: 这次呢，这个行程安排真的非常的丰富，而且有好多项的深度体验哦。所以呢，现在就可以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是拨电62129686。
0: 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那是这个星期六还有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今天的星座运势，贵人在哪里？恭喜牧羊座的贵人是巨蟹座，金牛座的贵人是摩羯座，双子座的贵人是处女座，巨蟹座的贵人是天秤座。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早上7:35了，今天对于甘榜963来说是一个大日子。
3: 今天是甘榜963的第400集。
2: 哇哇，一眨眼又过了100了。
3: 又是一个小小里程碑了哈。那今天在甘榜963，好杯杯仙姑还有小鱼儿要聊的是
1: 玻璃水垢怎么除？
2: 怎么处理呢？看听甘榜963的三个人讨论一下。
4: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
5: 就在曾兄弟。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 baby。
3: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6-6-3。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仙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
1: 我今天很生气啊。
2: 啊，怎么你声音很开心可是你又讲你很生气？
0: 对啊好贝贝，你人格分裂哦，所以你到底在生气什么呢？
1: 我今天很生气，这样可以吗？
2: 啊，可以了，这样
0: 那比较像。
2: 对，
1: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两个这个这太鸡婆了，我就跟你们说，我就不要这样做，你们就这样做。你看现在好了，我这浴室啊，我洗完澡啊，地上刷一刷就好了。你们两个啊，仙姑，尤其是你，尤其是你啊，你是说啊，要什么干湿分离，硬硬就给我做那个什么一片玻璃什么遮起来，你知不知道？我们每天啊，光是刷这个玻璃啊，我都刷了这，哇，手酸死了。
2: 哎呦，我真的是好心被雷劈嘞。
0: 对呀，好贝贝，我们怕你哦滑倒吗？你一个老人家在家里，那个浴室哦干湿分离比较安全吗？怎么会怪到我们头上来，还说我们很鸡婆？
2: 没有嘞，他只是骂我罢了嘞。他说仙姑哦，
0: 有，他说你们两个
1: 少爷也是一样嘛，对不对？仙姑在说的时候，他在旁边起哄起哄，对不对？
0: 我哪有起哄，我只是说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就这样可以吗？
1: 就对呀、啊、对呀、啊、好，从今以后啊，你就来我家来帮我刷那个浴室的这个玻璃呀、啊、
0: 对呀、
1: 啊、
0: 对呀、
1: 啊、都是水垢。
0: 对呀、啊、对呀、
1: 啊、你就来刷。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哦对你说的啊。
2: 哎呦，水垢而已嘛，这样简单的问题你早一点问仙姑，仙姑就给你解决方案了咯。
1: 仙姑你知道吗，这个水垢啊，我用这个刷子刷呀刷不干净，我用那个报纸擦呀也擦不干净。
2: 因为你用错东西了。
0: 对呀、啊、当然不可以用这些东西擦啦。
2: 哎，你讲的好像你知道答案呢，你知道答案没？
0: 我知道啊，拉蒂常常就告诉我的、啊、
2: 拉蒂讲什么？
0: 拉蒂说要用那个柠檬酸。
2: 哎呦、
1: 哦、把那个柠檬放到坏掉这个酸掉之后再擦是吧？
0: 不是好贝贝，柠檬酸英文叫做 citric acid。
2: 其实市面上、哦、是有的卖嘞啊，这个柠檬酸、啊、很好用的。好贝贝，你只要、哦、拿200毫升的水，然后呢加入一大汤匙的这个柠檬酸，溶解之后呢再装进这个喷雾瓶里面啊。你刚刚很讨厌那个水垢对吗？啊，就把这个东西呢喷在那个有水垢的玻璃上面啊，给它等一下停留一下啊，再拿了那个厨房的纸巾呢去擦擦清洗就可以了。
1: 这么厉害吗？
0: 对对对，好贝贝，还有哈、哦，拉蒂也说哈、哦，你的浴室使用完毕之后哈、哦，可以开那个抽风机嘞。还有哈、哦，你要用那个刮水器，一冲完凉就把那个玻璃表面的水珠刮掉，那就不会有水垢了喽。
1: 哇，你们两个这么清楚啊？
2: 因为仙姑就是一个智慧的代表，然后小约是因为拉蒂跟他讲啊，所以我们呢就掌握到一些基本的知识了喽。
1: 哦，我觉得啊，仙姑你这样讲啊，就是出一张嘴，对不对？
2: 没有嘞，我是做了 research 后才出嘴的。我没有随便讲的哦。
0: 对，所以他也有动手。
1: 小月，你下课没事做对不对？
0: 我下课要跟我的同学踢足球。
1: 哎呀，我想说要请你吃 ice cream 啊，既然呢没有空的话，那你就踢你的足球
0: 啊。吃 ice cream 啊？有，我有空，我不要踢足球了。
1: 我跟你说啊，你要吃 ice cream 对不对？
0: 对呀、
1: 啊，吃完的时候来帮我刷玻璃。
0: OK 啦 OK 啦，为了那只 ice cream 我可以牺牲一下啊。好贝贝，你家有多少片玻璃要擦呢？
1: 就是那个厕所一大片吗？还有我的那个玻璃窗啊，顺便帮我擦一擦。还有那个落地窗的窗户啊，也帮我擦一擦。还有房间那个窗户啊，顺便都帮我擦一擦。不多不少，才十多片而已。
2: 糟糕了，好贝贝有妄想症呢。他妄想自己好、哦、住的那个独立的大洋房哦，啊，有十几二十片的那个玻璃窗户嘞。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苏远康的歌曲《幸福离我们很近》。
1: 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扔掉不少的东西。那去年呢，在我国的垃圾当中哈，食品就占了11%。
2: 每一年每一年呢，就每一天呢，大家的吃的东西啊，其实如果你要一间一间算来，厨余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多的。
0: 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食物的包装啊，物品的包装哦，
2: 哇，多
0: 真的很多嘞。
2: 那再加上那个厨余吃剩的东西也很多。
1: 数字来看一下哦，就是呢，根据这个报告，我们每一个人每年丢掉的食物哦。128公斤，
2: 哇，
1: 我们真的很浪费呢，
2: 非常。
1: 当中当然是有那些已经不能吃的啦，肯定的哈。
2: 是。
1: 那可是呢，也有一大部分呢，其实还可以吃，但是我们却把它扔掉的食物，
2: 或者是有些人哈，是他已经习惯性的，所以他东西就是不会吃完，他就是要剩那么一点点。
1: 在讲我
2: 啊，就啊，吃你是这样哈？
0: 哦，会吗？
2: 然后那个饭就是不吃，
1: 不一定啦，
2: 饭就是不吃干净，就要剩那么一点点，
1: 不一定啦，有时候是真的是吃不完。
2: 但是你要想那个一点点哈，把它聚集起来，真的是很多。
1: 嗯，所以好像如果你是像我这样，很多时候外面的东西都吃不完，就可以跟那个摊主说
0: 小费一点
1: 啊，面少一点，饭少一点，
0: 料不用少。
1: 哦，可是可能也有一些人呢，他们误解了这个食品上面的一些标签，比方说食品上面有标签呢，叫做 best before。
2: best before
1: 这个 best before 呢，其实是最佳食用期限，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个食品的口感。过了这个日期，不代表它变得不安全，
0: 还是可以吃，只是它没有在最佳的那个口感还有质地。
2: 是，
1: 对。可是因为一些人可能他误解了这个标签，
0: 啊、
1: 他觉得哦，过了那个 best before 就是不能吃了，
0: 拿去扔掉了
1: 啊，所以可能也就造就我们丢掉更多的食物。所以有效的理解这些食物标签呢是很重要的。
2: 阿公阿嬷基本上比较不会有效的理解这个所谓的 best before、阿公阿嬷的理解。都会想说反正放在冰箱里面就可以吃了啦，不会坏了啦，
0: 是只要没有发霉啊，什么生霉菌啊，一粒一粒 啊都可以吃。
1: 是他们的那个观念就是哦，有一点不对劲消掉咯，啊，消掉还是可以吃的。好，不过其实、
0: 哦、对
1: 吗？我妈常常都这样讲，
0: 一笼面包上面已经发霉啊，上面那一片不要吃，下面还可以继续吃，
2: 拿掉就好了，
0: 就
2: 吃里面。
1: 哦，不过其实这个食品呢，我们当然食品安全很重要，可是我们同样的也是要平衡，我们怎么可以做到减少浪费？
0: 真的
1: 哦，那这个标签大家要搞懂。那如果是你讲说食用期限 use by。或者是有效期 expiry date 啊，这两个过了当然就是不要吃了。啊，不过这个 best before 过了还是能够吃的。
0: 对于减少食物浪费，我自己的策略就是干脆不要买，因为我知道反正我吃不完的，算了啦，我不要尝试了。那像哦，我最近有一个新发现，原来那个鸡蛋哈、哦，除了一盒10粒、12粒的12个的鸡蛋之外，它有6个的嘞。
1: 哈，你现在才发现啊？
2: 有哎、
0: 欸，有、欸、
2: 也有4个的，你知道吗？
0: 有吗？4个的、
2: 啊？有啊，
1: 那种特大颗的。
2: 对啊，
1: 特大颗的它有更小份。
0: 哦，
1: 思远哥，您是多久没有上超市？
0: 因为以前家里就是买那个大大盒的、啊，成春农场的，有带胡萝卜素的那个鸡蛋，我家就是常吃那个。
2: 思远哥，你太好命了
0: 啊！后来就
2: 都是吃人家送的鸡蛋，
0: 没有，我自己买的。
2: 哦，
0: 我自己买的，以前在家里。
1: 不过因为现在思远是一个人住嘛，
0: 12个鸡蛋哈、哦，吃到那个期限过了之后，我都吃不完的。
1: 哦，这个很容易解决的问题。
0: 怎么样？
1: 你学我们姐妹台，
0: 送两个给你，送两个给浩浩。
1: 送姐妹台学姐妹台张成瑶，每天早上吃4个蛋哦，你那一排12个蛋哦、
2: 啊，
1: 你3天就给它解决掉。
2: 要不然你就把它水煮蛋，然后就一人拿一颗给我们啊。
0: 哦，可以耶。
2: 对啊，这么简单。
0: 那还是不是8颗？
2: 不需要8颗啦，
0: 你自己弄哈。
1: 你要8，我们也不介意了。
2: 要不然你就干脆煮，你不8颗没关系，你干脆煮成茶叶蛋好了，也不错。
0: 哎、我可以耶，
1: 要求越来越多了你。
3: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以下路段车子抛锚了，那是 TP 往 PIE 的方向，在 Punggol Road 之后 CT 往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1还有 Avenue 5之间是车多的。同样车子抛锚，那是 SLE 往 CT 在 Woodlands Avenue 都之前的路段。
3: 告别2026，金云邀你一起直飞丽江，五小时轻松抵达，换个角度开启梦想之旅，一程三径，三条特色路线随心选择，泸沽湖清澈柔美，梅里雪山神圣壮丽，香格里拉纯净神秘，一路悠然体验，奢华与自由完美平衡，丽江古城浪漫跨年，雪山脚下倒数迎新，全程五星级住宿，金云随团8天精选云南，12月26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86，中国万里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漫游斯里兰卡，收藏难忘时光，乘吉普车与野生动物不期而遇，等狮子岩在千年古迹之间清风，坐高山列车穿梭层层茶园，定格海边高桥渔夫的独特身影。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曾兄弟持有61庆生会在等你，只限2天，9月26和27号上午11点到晚上8点， Marina Square 滨海广场2楼中庭。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以下几个路段都是发生车祸的。 SLE 往 BKE 在宜春之后可以避开第一还有第三条车道，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可以避开第一第二条车道， CTE 往 AYE 的方向在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可以避开第一条车道，一直回堵到了 Ang Mo Kio Avenue 5的路段。
1: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是星期三，气象署预测下午北部东部地区将有雷阵雨，空气污染指数介于52至59点，今天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4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3: 早上8点01分。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指出，影响区域局势的决定往往由一个个持有不同世界观、顾虑还有抱负的领导人做出，深入了解这些人物才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他国的能力还有意图，以降低误判的风险。他强调，这是无法在危机到来时一夜之间组建的，必须通过长期研究、持久的耕耘人脉，以及真正的深入体会其他社会的思想还有文化才可以做到。陈振声在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成立30周年特别讲座上致辞时，以中国、美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为例，说明新加坡为何必须更深入地了解影响各国决策的人物、制度还有社会力量。他说，决策者不仅要评估他国的能力，也必须判断对方的意图，同时要从纷杂的信息中分辨哪些是重要信号，并在适当时机决定是否要采取行动还是保持克制。
1: 儿童保护工作者今后可以通过政府成立的新单位，更加及时地获得儿童缺课、家长涉毒等警示信息，从而尽早介入，保护孩子免受伤害。今年6月底投入运作的风险研判与前线响应单位 SAFER， 隶属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是新加坡为加强儿童保护机制的其中一项新的措施。 SAFER 将汇集各机构的信息，利用数据分析进行识别，一旦发现家庭情况可能影响儿童的安全，会把有关信息发给社会及家庭发展部的保护服务处，或已在协助有关家庭的儿童保护个案管理机构。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指出， SAFER 在首两个月从大约600个案例当中识别70个必须跟进的案子。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表示，